0: 同時女童完成學業，仍然面臨早婚早育、經濟困難和缺乏支持等障礙。在北京，商務部就美國召集部分經濟體發布應對所謂結構性產能和生產過剩問題部長級聯合聲明，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中方反對個別國家以所謂產能過剩為名，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實，這樣只會擾亂全球經貿秩序和產供鏈穩定，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長期風險。發言人說，中方的觀認為，看待產能問題要秉持全面、客觀、公正的態度，不能夠出於對自身產業競爭力和市場地位的擔憂，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上海網球大師賽男單第二圈，持外卡出戰的21歲中國小將周二以盤數2-1擊敗賽事24號種子意大利名將梅石迪，職業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師賽單打32強。新華社報導，身高1.93米的周二被普遍認為是目前中國網壇最喜歡發球上網進行截擊的球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欢迎你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

0: 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又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分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级。至于中午的强震，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就将这次强震定为 7.2 级，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之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的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

0: 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同埋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嚟长期风险。发言人话，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同埋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池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新华社报道，身高1.93米的周毅被普遍认为是目前中国网坛最喜欢发球上网进行截击的球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王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王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8: 今日在我哋卢家一路为你加油里面咧，我哋仍然系有梁富礼医师嘅。梁医师啊，你有冇英文名噶？
9: 有 Simon 梁。
8: 哎呀，不如你改做叫卢家梁啦，不如。咁仲可以 L L 啊 ，Look 梁咁，又为我哋呢个节目，不如你改个名叫卢家医生。
9: 改乜都冇所谓，
8: 好
9: 唔好啊？大家最紧要
8: 开心。
9: 吃的藥又啱，吃的湯又啱，
8: 個節目又啱聽，
9: 聽嘢又啱聽，咁啊得啦，
8: 係啊。嗱，梁醫師，我想問你，琴日我講到咳啦，你就有一道好靚嘅湯嚇，即係老幼咸宜嘅，
9: 係啦，個個都啱，
8: 係啦，咁亦都係即係所謂唔使話定咳啊，你想補下肺啊，即係咁就可以飲用。
9: 其實唔淨止啊，不過尋日嘅時間關係咧，冇講。嗱，譬如有一個朋友喺醫院。生咗 BB 吓，咁我想咧去探一探佢，咁就系佢开刀生嘅，咁我俾咩嘢佢嚟到食咧？呢个汤啱，就系用呢个百合啦，啊，寻日讲嘅百合一样啦，咁我一个人啫嘛，系咪先？咁我咪用两汤羹咯，一块果皮。点解咧？做完手术啊，嗰样嘢咧，佢攰，攰得嚟一样嘢咧，佢个肚里面会有气嘅，你一块果皮，佢咪好好咯，又暖胃。咁佢個口好乾嘅，咁你可以加少少蜜枣，除非有一樣嘢佢係有血糖高，冇辦法。如果唔係嘅，加幾粒蜜枣，哇！佢真係好多謝你啦，係咪？咁就唔需要落川貝啦，因為佢有一樣嘢佢冇咳啊嘛。咁我哋落啲瘦肉俾佢，咁就煲咗之後咧，哇！攞去俾佢，佢有啖湯飲下，佢中意食嘅肉係咪啊？啲瘦肉都食得噶嘛，佢咪好好咯。
8: 哦，仍可以咁樣嘅。
9: 係啦。
8: 哦，即譬如一定係生 B B 嘅開刀嘅生 B B，
9: 其他都大致上
8: 即係做手術嘅人都得嘅。
9: 係啊，因為點解咧？百合咧仲有一樣，就係陳浩武講嘅，佢就可以止血嘅。
8: 哦，
9: 咁止血嘅意思咧，做完手術都好，你想個傷口咧，其實快啲埋口，唔好裏邊咧再滲嗰啲嘅血水啊嗰啲咧，咁佢食咗之後咧，哦，佢都快啲。

0: 好噶噃。
1: 哦，我以为食生鱼添啊。
0: 冇，
1: 佢哋话用肉粒啊，系咪啊？
0: 嚟到系生肉啊。咁、那個傷口咧就唔好啊！
1: 哦，即係百合有呢樣嘢嘅好處。
0: 係啦，百合嚟講係，因為佢又抗癌啦、啊，就話講係咪？咁又個味道都唔錯啊，係咪啊？咁有人話：喂，我驚佢有啲酸啫。咁如果你連呢一個恐懼都想冇埋嘅咧，你咪揾啲熱水霎一霎佢出水先咯，係、咪？咁就冇事啦。頭先個湯又潤啦、啊，又對佢好。如果佢係生完 B B， 你話佢個身體真係好虛下喎，你可以落埋幾粒紅棗都得
1: 嘅，嗯，係
0: 咪啊？個變化性嚟講就好啦。
1: 咁可唔可以煲甜噶？
0: 都可以㗎。
1: 即係我唔落嗰個瘦肉，我唔落嗰啲係啊。
0: 係啊。
1: 即所以人好多話百合、蓮子、紅豆沙嘅啫嘛，係嘛？即係同唔同㗎？如果頭先你講嗰樣嘢，我除咗個瘦肉之外，我落翻啲冰糖啊嗰啲。嗱，
0: 百合咧就煲好多樣嘢得㗎。咁你頭先嗰個嘅。百合糖水攞埋蓮子啦，係咪啊？
1: 止唔止咳咧？
0: 做如果落蓮子咧，都冇乜大問題。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想嚟到止咳嘅咧，都係用川貝好過用蓮子啦。
1: 好，
0: 即係川貝、陳皮、百合，
1: 嗯，
0: 啊，我嚟煲呢個豬展咧，就較為好啲。
1: 嗯，我明啦。愛上巴拿馬，
2: 成部車裡面係冇一個人。只有我自己捉住条铁环铁杆，部车开去边我唔知道。咁我就想起咗佢哋曾经同我讲过位有位真神，佢讲佢好爱我好伟大噶。就算我唔认识佢，但佢认识我啊嘛。咁我就尝试做咗个我所认为叫做系祈祷嘅嘢啦。
3: 喺嗰日放假，屋企成家嘅人水，嗌埋啲亲戚朋友几部车。咁點知喺我哋去到中途，咁啊有一條路好彎下嘅，就喺嗰度，我哋部車喺轉右彎嘅時候咧，突然間咁就反車，部車反咗三反之後撞埋個山度。咁我一反車嘅時候，我就話啊神啊神啊，我話救我救我！咁我心入邊咧，從未試過咁平安，我第一次。
1: 九月开始，当你试过呢五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咁啊，琴日我哋都讲开咳啦，又再讲巴客咳。中医成日都讲话寒咳、热咳嘅，咁系咪听个痰声你哋就知道咧？咁系咪就系咩咩寒咳、热咳啊？
0: 都唔使嘅。中醫裏面呢有望、聞、問、切。望呢陣時見到佢，嘩啊乜乜先生，你隻眼紅筋咁緊要，嗰塊面紅紅黑黑，嘩一開聲老牛咁嘅聲，都知道佢熱到死啦，係咪咁都唔使，基本上都唔使點講，都知道佢呢係熱得好緊要啦。但係見佢面青青，成個面都又青又黃，都基本上嚟講風寒好緊要，睇塊面都已經係大概知道。咁但係普通人家梗係唔知㗎嘛。大衛上嘅人呢嚟到係咁分㗎啫。熱咳係咩嘢呢？其實熱氣嘅咳咁解。即係喉嚨嘅發炎。夜瞓食咗熱氣嘢嗰把聲沙，呢啲呢我哋知道佢係嚟到呢熱氣。熱氣呢就變咗個咳出嚟，我哋叫做熱咳。咁熱咳嚟講，通常呢啲人就慣常去睇嘅就係話喺日後咳，但係其實唔係㗎。熱咳如果佢病症深咗，就夜晚都咳埋、
1: 哦、
0: 病症深咗
1: 係
0: 日又咳夜又咳，
1: 係人都怕咗你啦。嗰時咪有
0: 咁嗰啲嚟講嘅呢變咗一樣嘢呢，做係熱氣都可以夜咳，係個病症深咗。咁、我哋講寒咳係真係冷親啊、面青青冷親，咁嗰啲真係嚟到呢係咳，叫做寒咳。咁唔好因為呢要嚟到用呢個寒咳啊，或者呢呢、這個熱咳呢嚟到自己呢反而亂食嘢。因為呢好似我哋尋日去講，如果咳處理得唔好嘅呢，咳壞咗嗰個支氣管同個肺呢，就日後就手尾長，變咗支氣管過敏。支氣管過敏繼續唔理佢會點呢，佢越整越痕，越整越容易呢嚟到咳。有朝一日調氣好似

0: 到嘻嘻声，即系咩啊？
1: 哮喘咯，
2: 嗯，
0: 吓咁就好麻烦啦。咁所以如果有嘅咧，就要快啲唔要嘅。咁啊，有一个嘅汤咧，或者我哋讲有个茶啦，咁基本上都几啱使嘅，男女老幼
2: 亦有啱
0: 都啱使嘅。咁尤其有少少冻亲又好，嗱而家天气出去啊铲咗雪啦，咁冻噶嘛。发觉有咳嘅咧，可以整嚟食，就用两块嘅姜，呢两片嘅姜咧系连埋姜皮，
2: 嗯，
0: 咁然后咧加一块嘅果皮，用大概碗半嘅水啦，煲滚佢大概15分钟，咁你就倒咗佢出嚟咧，唔爱姜同埋果皮，
2: 即系唔爱晒啲渣，
0: 系啦，就爱嗰啲水，你加几粒冰糖落去。就加呢一個嘅川貝粉，靚嘅川貝粉，又係一茶羹。一茶羹咧，通常嚟講大概兩錢至到兩錢半。咁你加咗呢一個冰糖啊嘛，係咪？咁、然後咧又有呢個姜同果皮水啦，然後再燉佢大概15分鐘至一個鐘頭。
2: 嗰啲姜係咪嗰啲渣唔使喺度嘅，就係淨係同個川貝粉燉嘅啫。係
0: 啦，愛嗰個姜同埋果皮水。加咗冰糖，冰糖几多咧？大概嚟讲系3钱，系咁上下啦，或者4钱。
2: 即系几多粒啊？如果系一粒粒
0: 咁，如果一粒粒系手指咁大粒嘅咧，你可以用大概5粒咁上下啦，咁就几好噶啦。咁然后加咧一个嘅茶羹嗰个嘅川贝粉落去，搅匀佢，咁然后炖佢15分钟，或者咧一个钟头，咁然后咧或者蒸啦，系咪做？分开嘅人都食，咁啊细路仔、大人都几好噶喎。
2: 但如果咳嚟讲咧，嗰啲人即系中医成日都讲话，睇下你有冇痰。咁同埋啲痰如果系浊嘅时候咧，就又话唔知点样。咁如果你饮嗰啲甜嘅嘢，又会惹痰，系乜一回事？我真系唔明啊。同埋痰，即系譬如有时我真系咳咗啲痰出嚟咧，我吞翻落去，佢哋话又唔得喎，一定要掠出嚟嘅。咁我又唔识掠痰。好难好教啊！咁点搞咧？啲痰唔可以吞翻入去嘅咩？
0: 咁首先一样嘢咧，糖里边咧分好多种嘅糖，红糖咧或者深色嘅糖咧，佢就补血噶。
2: 系啊，哦。
0: 咁但系冰糖嚟讲嘅咧，
2: 系白色
0: 嘅，佢反为咧有化痰嘅作用噶。咁我哋讲开咳啊嘛，系咪？咁、OK， 听埋落去川贝嗰度，啱啱烧咗少少化痰，咁啊啱咯，咪吸吸掂咯，系咪？咁啊，至于一样嘢咧。唔淨止係中醫咧，嚟到要睇一睇嗰個痰係咩色。哇，見到佢有血喺度咯，
2: 咁就肺病咯，嗬。
0: 係啦，仲唔嗱嗱臨走去，真係
2: 照 X 光、
0: 要照一照 X 光嗰啲咧嚟到嚇、啊，即係而家我都話就係話最好咧係中西結合噶嘛。係。咁你照一照都無妨啦，但係即刻咧用中藥都要用一啲咧較為係可以消炎一啲嘅。中藥都要噶，啊，中藥裏邊咧清熱解毒，其實咧有啲嘅草藥係可以消炎噶。咁起碼一樣嘢，如果佢個哦唔係個肺，而個喉嚨損曬啫，因為食緊油角多，OK，
2: 所以啲血絲
0: 係啦，因為咧好多晚 OK 都嚟到
2: 捱夜，
0: 捱夜飲好多好濃好濃嘅咖啡，食咗好多熱嘢，咁 OK， 咁佢變變咗可以解救到咯，照一照肺。都是无妨的，如果见到啲痰都好似铁锈咁嘅色，或者深色，点解啊？哇，原来佢仲加埋一样咧，有发烧，咁好可能惊个肺炎添，咁做更加要小心。
2: 系系咁样即系譬如话系咪真系有痰嘅时候，系咪可以吞翻落去咧？
0: 咁其实咧，你有痰出咗嗰个口，或者上咗喉咙啦。咁你咧就吞翻落去咧，其实已经去咗个胃里边嘅。
2: 系咯，都系我自己嘢嚟嘅啫嘛，怕咩？
0: 个胃，但喺胃咧，佢就落12指肠咁各样嘢，佢就会出嚟嘅。
2: 系咯，
0: 吓，仲唔系入翻个肺？不过就核突啲，系咪？
2: 嗱，你听到我而家有少少痰嘅声音喺度啦，讲开佢，佢就嚟啦。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做。普遍嚟講都唔係大問題，咁有啲人真係唔識吐就唔識吐，但係有啲人唔識吐之中咧，佢搏命去咳佢喎。
2: 係啊，成日都見到人哋咁樣㗎，我好羨慕嗰啲人識得咁樣咳啲痰出嚟，我唔識㗎。
0: 咁咳咗出嚟。

0: 談還一樣啦，但係你係擂喺邊喎，唔好擂落鼻。
1: 就係咯，不可吐痰。係啦，擂
0: 落鼻之後，你仲擦佢兩嘢，咁真係好核突噶。OK， 咁你用嗰啲紙巾，咁然後咧好好地包住，或者喺廁所沖過去，係咪？咁落乾乾淨淨。但係講翻頭先嗰度咧，如果有痰，其實嗰個川貝頭先嗰個咧都可以幫得到嘅。咁、我講就講咯喎。咁你話喂，真係咧有人。是真的喉咙痛得很紧要了。咁今次来讲知道佢真的喉咙发晒炎，因为佢痛得很紧要了。咁有冇呢一个嘅汤水嚟到饮呢，咁係有㗎。
1: 听日讲。
0: 好啊。
1: 听日讲，因为我时间差唔多
0: 了。好啊，咁留返。
1: 听日想讲下就係讲话喉咙痛。
0: 好。
1: 咁我都想问一问埋你呢，就係、是、梁医师，就係、是、究竟係咪咳一定愣喉咙痛嘅。是不是两个好像孖生兄弟这样一定愣住上的，是不是呢？那我们听日再谈吧。
0: 好啊。
2: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

0: 路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3-2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

0: 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第一期，有 5% 员工不获发真生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当局要求政府部门拣选核心的管理职系参与。公务员事务局的4个一般职系亦都需要参加第一期评核以作示范。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表示无需担心，他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黑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去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指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一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遭致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帕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国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三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基督教非牟利慈善团体。过去半年，我哋做咗两辑，包括有《也当活到未来时》呢、这个单元剧，同埋第二辑嘅《五味人生》。我哋听到好多嘅见证，喺里面当中亦都有好多嘅领受。如果你系冇听过以前有两辑嘅，唔紧要，你可以上到我哋爱韵嘅网页去听翻嘅。我哋个网址就系 www.ecgoministry.ca， 咁你就可以听翻我哋第一辑同埋第二辑里面嘅广播噶啦。咁喺今次咧，我哋亦都带嚟一个新嘅环节。就是叫做休闲生活杂志，在里面当中我们可以包括了有饮食、环保、旅游和家居，和大家聊聊天，看看一些生活常识，里面从中也是领受到神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劳碌生活，其实神在里面都有他的恩赐，在里面当中叫我们可以享受劳苦得来的各样的食物或者是环境，在里面当中我们也可以去领受神的福气和祂的恩典。所以请大家留心听下这个休闲生活杂志里面的分享啦。也都是有我们的福音小曲，由我们的团员去选曲和介绍。现在就来听下这个福音小曲介绍啦。

各位朋友，你们接受了主耶稣未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高高低低的难处，怎样去面对呢？介绍一首福音乐曲给你们听，这首歌叫做《珍珠颂》，里面的话，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的杖、他的竿都会安慰我们，你听一下。

以下呢首歌曲《福音命》是我的挚爱，我将福音宣告，愿你们来听，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很好听的。

0: 主恩主我完全未能尽现。
1: 嗱，我哋咧而家喺八九月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瓜果咧系会成熟嘅、哦。咁市面咧就比较多咗一啲嘅瓜果咧系可以出售，而且价钱咧仲好平嘅。咁呢啲瓜果亦都可以咧系做我哋好多唔同嘅台上面嘅美食嘅。咁我想问一下今日啦，阿 Katie 啊，你会介绍一啲乜嘢食物俾我哋咧？
2: 我会介绍一啲南瓜饼，因为咧而家我超级市场咧。见到嗰啲南瓜咧，又靓又平，差唔多真系过几人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啦。咁样咧，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做南瓜小饼。
1: 系啦，咁原来南瓜咧好有益处噶、哦，因为咧我睇过一啲资料咧，因为佢系属于嗰个胡萝卜，咁所以咧佢有好高嗰个胡萝卜素嘅，咁对眼睛咧系好大益处啦，而且咧佢仲可以咧系降血糖、补血。又是高纤咁、哦、所以呢可以调理我哋个肠胃。咁但係要注意呢就係、是、如果你係有糖尿呢一个嘅现象嘅话呢你食呢个南瓜嘅时候呢就要注意啦。因为佢个糖分呢都系比较高啲。咁所以呢你要有适量同埋适当呢先可以去食用呢一啲嘅。好啦 ,Kitty, 我想问一下呢你个南瓜饼呢有啲乜嘢材料喺里面㗎
2: 嗰啲南瓜饼嘅材料呢就系、是、好简单嘅啦。嗱有南瓜500克。糯米粉200克，面粉40克，水呢就应该唔使点样落嘅，少少啦。即係到时你睇下点样。糖呢就你所以头先你都话啲南瓜好甜㗎嘛。咁有啲呢就真係好甜㗎喎、哦。咁所以你落糖之前呢最好就试一试味。如果佢好甜呢你就落5克啊。或者如果佢唔甜嘅，你可以落10克啊，或者15克，呢啲系 depends on 你嘅口味咯。咁、样，然后油咧就落200克落去个刀度，咁一阵间咧就煎嘅时候就唔使落入啦。
1: 哦，
2: 就系咁多、
1: 材料都好简单，好易准备、哦。咁做法咧，咁点样做开始？
2: 做法咧，嗱，我哋咧就预备500克嘅南瓜啦，咁有洗干净佢，批咗皮就切片就攞去蒸。因为咧，如果切咗片蒸咧，就会快好多嘅，即系会唔使蒸咁耐。大概15分钟到咧，就已经淋晒噶啦。咁咧，你攞出嚟就攞支筷子笃下佢，咁淋晒嘅时候咧，你就趁热攞个擀面杖整烂佢，整散佢，整烂佢，
1: 咁样笃烂佢。
2: 系啦，笃烂咗佢。咁咧，然之后咧就试咗味啦，试咗味咧，哇，好甜、哦，好似我琴日整个南瓜咧。甜得好紧要喎，所以我只系落咗5克糖啫。
1: 哦，
2: 咁样，咁然后咧就攞另外一个兜咧，就装200克嘅糯米粉、400克嘅面粉，捞匀佢，捞匀佢。因为咧，如果你如果中意咧，可以净系落糯米粉都得，或者可以落番薯粉都得。即系总之咧，落咗少少面粉落去咧，

0: 就個口感就會冇咁腍啊，咁所以咧，我通常咧就會大概200克糯米粉啦，就40克面粉，咁咧慢慢慢慢咁加落去嗰啲南瓜度，一路猜就猜成一個粉團。咁咧猜成一個粉團咧，佢你可以落20克嘅油，就唔使點樣稱噶啦，即係打個圈咁樣，等佢潤啲，咁咧就將啲油猜晒落個粉團嗰度啦。咁應該咧就差唔多 OK 啊，但係南瓜咧有啲多啲水，有啲乾啲噶嘛。如果你見到個南瓜個都乾嘅話咧，你就酌量加1湯匙或者2湯匙水落去。你點樣試到個南瓜個都乾唔乾咧？你就掹一嚿仔出嚟搓成圓形，你然後一撳扁佢，哇！周圍個框裂晒喎，咁就即係太乾啦。咁要落1湯匙水落去再。猜匀佢咁样咧，你揿开佢咧，佢裂啲咁多嘅啫，少少，佢会裂开噶，裂开咧咁就啱啦，
1: 裂
0: 咁样
1: 开
0: 咧，
1: 就啱啦，即系总言之系
0: 裂
1: 佢要
0: 少
1: 干
0: 少，
1: 干地。
0: 系啦，就如果你一打开，哇，佢裂开晒嘅咧，就干得滞啦。咁你加
1: 哦，
0: 多1湯匙或者2湯匙水落去咧，你整完猜佢咧，佢揿咧，佢就应该裂少少嘅啫，咁样咯，咁啊整成一个粉团咧，你就。将佢摆埋一边备用咯。咁如果 in case 你惊佢干咧，就揾块湿布冚住佢，冚住嗰个刀。咁就预备馅咯。我哋咧最方便咧，就走去买一包，去超级市场买一包嗰啲叫做红豆沙馅咁样。咁然后分开佢一团团。咁咧即系分开去大概30克咁上下啦。一个波一个波咁，你猜匀佢，大概30克或者30克多啲啲咁样。咁然后咧，你系拎个刀出嚟咯，就将佢搓匀佢，就切成一粒粒嗰啲粉团。每一粒咧大概40至45克，即系每一个粉团大概就唔紧要嘅。你如果多咪大过啲细诶少咪细嗰啲。不过你如果称咗佢咧，佢个个一样大啊嘛。咁所以咧，你就如果称一称佢咧，就40至45克到一个粉团，就30克一嚿红豆沙咁样咧，你摊开佢，摆喺面包埋佢，搓完佢，揿扁佢，咁就得噶啦，咁就可
1: 搓
0: 以预
1: 完又
0: 备
1: 揿
0: 煎。
1: 扁，
0: 咁然后咧就预备个平底锅，咁攞去煎。因为我头先落咗少少油落去啊嘛，所以我落饼嘅时候咧，我唔落油嘅，等佢。咁咧就咁，但系如果你想佢润啲啊，或者你唔介意嘅咧，你可以落少少油落去煎咯，咁样
1: 咁如果我唔落油落水得唔得？
0: 唔使落水嘅，就咁干煎啊，干煎一边咧就煎2分钟，慢火干煎，一边咧就煎2分钟，然后就反转去再煎2分钟。你煎咗2分钟之后咧，你见到个小饼咧胀起嘅，佢喺中间嗰度胀起咧，就表示佢已经熟晒噶啦。咁大概小火慢落啊，慢烤啊，2分加2分，咁就 good，咁就 OK 噶啦，咁就可以食得噶啦。
1: 哇，咁快脆就可以食得啦，真系非常之方便
0: 系啊，而
1: 喎。
0: 且咧，你仲可以再谂下个馅咧，你譬如你唔想今次用完红豆沙。下一次可以用花生啊，花生芝麻同埋糖捞埋佢，咁然后包落个饼度又得，或者咧椰丝同埋糖咁样捞埋佢，包落个饼度又得，或者咧我哋有啲朋友咧，佢唔中意落馅嘅，佢就咁一嚿刀搓完揿扁咗佢，佢话仲好食，咁所以咧你 even 你可以唔落馅，就咁一个饼都几好食噶。
1: 哇，咁啲馅都几多变化噶喎？咁如果我嗱呢啲讲嘅都系甜噶，咁嗱你个刀系甜嘅，咁我可唔可以用咸嘅馅落去得唔得嘅咧？
0: 可以噶，可以。咁你就好落糖啦，因为咧唔好落糖，即系少少糖都唔好落啦。咁咧佢咸咸甜嘅，你可以用咧虾米啊，嗰啲叫咩啊？萝卜头，
1: 即系菜脯啊嗰啲。
0: 干菜脯系啊，菜脯可以用菜脯，咁样切，或者你可以落腊肠啊，
1: 啊，
0: 可
1: 冬
0: 以落
1: 菇
0: 少
1: 啊，
0: 少
1: 咁样
0: 肉
1: 落去，
0: 碎啊，系啦，咁样炒咗佢，炒到佢好似包咸水角咁样啊， 都几好食噶，
1: 系
0: 包落去啊。
1: 真系一个好提议，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南瓜好硬噶，咁如果我切开一片片去叮嘅时候，其实都几辛苦，有冇办法喺佢我唔使切嘅之下，都可以将呢个瓜系整得系比较腍一啲嘅咧？
0: 你若然唔切咧，咪蒸耐啲咯。譬如如果切咗蒸15分钟，但系唔切，你可能要蒸30分钟。总之咧，蒸完之后咧，你搵只筷子笃下佢，佢 OK 咧就。笃到落去咧就得啦。咁如果你再觉得好难嘅时候咧，你就将嗰嚿南瓜等落去个微波炉度叮3分钟。叮咗3分钟之后咧，佢就淋好多噶啦，淋淋地硬硬地咁。你再切咧就好容易切啦，一切咁切啦，刨皮又好容易刨啦。
1: 咁你就咁叮，佢使唔使加水落去或者喺水面？
0: 搵块湿纸咧，你有啲厨房纸咧。咁样咧就整湿佢，冚住佢，因为我惊住佢干得头，冚住佢就叮3分钟，咁佢就淋好多噶啦，就好容易批皮噶啦。哦、但其实都唔难批嘅，即系如果嗰啲南瓜仔咧，唔系话咁大个嗰啲咧，应该都唔难嘅。即系如果好大个嗰啲咧，就会实啲咯。
1: 系啦。因为我好多时咧都梗系想尽量系想拣细个嘅南瓜啦，因为容易切。咁但有时未必系拣得啱嘅，咁大个个南瓜买翻嚟，有啲我嚟做餸，咁有啲想我嚟做嗰个南瓜饼咁，但系切嗰下咧真系一个几困难嘅事，咁所以睇下你有冇咩巧妙可以帮。
0: 所以叮3分钟之后攞去切，但系切完佢未熟嘅3分钟，佢半生熟咁样嘅，咁你要再去蒸，蒸15分钟就试下佢。
1: 咁糖嗰度如果系做甜点嘅话咧，就可以酌量咁加落去，系咪？
0: 系啦，系啦。
1: 睇下嗰个瓜嘅甜度，因为我试过买过有啲南瓜真系又唔甜嘅噃，可能唔系时候。咁如果而家系时候嘅南瓜，可能真系个甜度又会高啲。咁所以可能我哋要睇下个南瓜个甜度系点嘅样。咁如果我做咸点咧，你头先你讲过就话我哋完全就唔落糖噶啦。咁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嗰个粉啊个湿度。在那个混合那些粉的时候，我们是将面粉和糯米粉是先搅匀了，然后先猜下去那个南瓜蓉里面那里。猜到它呢是成为一个面粉团，那么就搣少少出来搓完它，按扁它，看看它的湿度是什么样。
0: 是啊。
1: 咁如果佢系裂少少嘅，即系唔系好裂嘅，咁即系话个湿干湿度适中啦。咁如果佢系裂得好紧要嘅，咁即系话我哋要加一羹或者系两羹水落去咧，系再猜一猜佢。咁呢个系定嗰个个面粉团嗰个干湿度啦。咁
0: 少少
1: 吓，少少嘅水就够啦，就唔
0: 少少加，少少加
1: 啊，逐少加，
0: 半杯咁加落去，一羹、哦、一汤羹咁样。
1: 咁啊，我
0: 整第二样嘢。
1: 吓，整第二样嘢可以。
0: 整第二样嘢。
1: 咁另外咧就系讲到话个馅啦，我哋如果系就除咗系豆沙馅就最方便啦，买一包翻嚟咧，就咁切到佢一个个球咧，就可以包落去呢个面粉团里边吓。咁亦都可以咧自己制作一啲芝麻啊，或者系花生糖啊，或者系嗰个椰丝啊去做馅，系啦。咁咧呢个都系甜馅嘅，亦都可以咧系用虾米冬菇啊、腊肠啊，或者系菜脯啊，或者榨菜咧，系做一个咸嘅馅都得，系咪啊？
0: 嗯。
1: 咁然之后咧嘅干煎，咁系我哋嗰个多数都系用易结镬煎噶咯，嗬。
0: 但系咧，如果你唔系即刻食咧，譬如或者你攞去 pot 粒啊，或者攞小组啊咁样咧，就我建议就唔好落油啦，唔好落油咧，咁佢就。乾爽啲，乾淨啲咁樣咯，
1: 而且健康啲添。咁我哋又可以咧用個細火去煎佢啦。咁啊，煎嚇細啊中細火咁樣，然之後咧就煎佢大概2分鐘每一邊。咁咧見到個南瓜餅漲漲地啦，開始發發地噶啦，咁樣就即係話佢 OK 啦，可以食得噶啦，係咪？
0: 咁大概4分鐘啊，全部計埋4分鐘到。
1: 系啦，咁樣咁啊，全部夾埋係4分鐘。咁個面頭咧可以加
0: 芝麻。撒啲芝麻喺面又香啲
1: 香啲同埋又靓啲，系咪有特色啲？呢个饼真系非常之好，又材料简单啦，亦都我咁相信唔系好难做嘅。咁喺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都有个零售喺里边。其 其实神的供应都很多啊，那你有什么东西领受在里面呢？
0: 是啊，是啊，我在

0: 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嘅撒勒法去，叫佢去嗰度。咁咧，你住喺嗰度啦。咁啊，我咧就已经吩咐咗个寡妇咧供养你噶啦。咁样，阿以利亚咧就起身去，真系去撒勒法嗰度咯。去咗城门咧，就见到一个寡妇喺嗰度执柴啊，喺度执柴。因为嗰时咧系饥荒，冇落雨啊，冇好干咁样。咁以利亚就叫佢啦，求你用器皿取啲水俾我饮啦。佢去攞水嘅时候咧，佢个寡妇去攞水嘅时候咧，阿以利亚又话啦：求你俾啲嘢我食啦。咁样，咁嗰个寡妇咧就有啲嬲嬲地咯。我指着永生嘅耶和华你嘅神起誓啊，我冇嘢食啊，我冇饼啊，我个罐嗰度啊得一汁面咋，个樽里边咧得一啲油嘅咋。我而家咧就要去执柴，执两根柴。咁咧翻屋企咧就煮饭俾我仔食，整饼。我哋食咗咧，食埋今餐咧就冇嘢食啦，死又死啦咁样。你仲嗌我俾嘢你食，咁真系我谂佢都几嬲啊，系嘛？咁阿以利亚对佢说啦：你唔使惊，你可以照住我讲嘅说话去做。只要你首先为我做一个饼仔，俾个小饼攞嚟俾我，然后咧先至帮你个仔同你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咁讲啊，佢话咧个罐里边咧必定唔会减少，瓶里边嘅佢话个罐里边嘅面咧就必定不会减少，瓶里边嘅油咧又唔会短缺，直到耶和华使到雨降落喺地上嘅日子啊，你攞极都有噶咁样。咁啊，妇人就好有信心啊，即系呢个妇人系真系好有信心，对神through以利亚同佢讲嘅嘢咧，佢就嗱嗱声去做啦，照做啦。咁啊咧，佢同埋佢哥佢嘅家人同埋以利亚食咗好耐，即系佢日做饼啦，食咗好耐，日又做饼，又去个罐度又滗面，诶个油又倒啲油咁。咁佢真系从来就冇减少，瓶里边嘅油又唔短缺。好似耶和华藉住以利亚所讲嘅说话，咁咧我就谂到咧，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咧，食极都有辣。佢食完呢样嘢，佢又有拍配第，即系俾第二样嘢我哋食。咁咧食完啦，又食瓜啦，又系或者到再冻啲又食菜啦。咁真系神嘅供应系唔会断绝嘅。同埋当中咧，我又见到嗰个寡妇咧，佢嘅信心咧真系好够咯。佢话因为咧每一个神迹，佢呢个系真系神迹嚟啊嘛，攞极都有，
1: 系啊，
0: 都系由信服开始嘅，吓，即系因为嗰个寡妇有信服，咁佢咪有神迹咯。如果佢唔信服啊，你讲嘢啊，咁样咁踩乱牛啊，走咗去嘅时候咧，咁佢就见佢就唔会神迹喺佢身上边啦。所以咧，我哋一定要信服咯。
1: 一个好好学习的榜样，我们都应该真的学一下这个寡妇这样。因为虽然初初她是好像很晦气的嘛，我都没得吃，你还问我拿来吃，但最后都是她都是相信这个神是会有供应，所以她的饼和她的油呢都食极都不完，直至到这个饥荒是过去为止的。好多谢你 Kitty， 我们今天的
0: 没客气，
1: 很开心，
0: 我们一起
1: 这么好吃。好啊。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喎，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 5% 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两至三成。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见面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庭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

0: 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应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不厌。
5: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的嘉宾 Elvin 冯子聪。

0: 最後一樣嘢就係、是、好多媽媽都唔會捨得個仔嚇，即係譬如話大家都喺外國嘅，就一個人翻嚟。咁當然，如果係喺香港嘅父母就好想個仔翻嚟嘅，但係頭先你都講過，你會有相處嘅問題。喺呢方面，你覺得回流翻去香港嘅人同個父母嗰個交代應該係點樣？
1: 即係交代我點解要翻？
0: 係啦係啦，或者係話你揾唔到。

0: 做，你點樣同佢講？我而家唔掂啦，我而家想翻翻嚟啦，咁樣嚇。
1: 其實咧，我就覺得父母咧，多數啊，多數都會去接納個人，即係佢嘅仔女嘅。如果你係揾唔到工，要翻去加拿大，或者佢喺加拿大，你揾唔到工，想翻去美國又好，咁佢哋都會即係想你翻去嘅，咁咯。咁可能某一啲嘅父母就可能會唔係搞錯啊，你咁樣又放棄啊，咁又可能會鬧。咁兩種父母都有嘅，咁我覺得呢個交代呢，就係你要同佢溝通得清楚，你要俾佢明白你嗰個處境，同埋佢要明白你努力過啲乜嘢。
0: 咁都玩嘅，咪梗係冇得交代。係
1: 你成日都玩嘅，咁你都唔敢交代啦。
0: 係
1: 咯，係。就係你同佢溝通清楚。去明白，咁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去到你要揾唔到工啊走啦，或者你要想翻嚟做嘢啦嘅時候先開始啦，就係你其實你平時就要學習點樣同佢溝通，即係你平時就要明白佢用咩方法諗嘢，佢用咩方法聽嘢，咁你就去同佢講，咁俾佢了解多啲你嗰個處境。其實有時父母唔理解咧，佢哋就喺度估。估咗就當係噶啦，所以就好弊嘅。我咧都係咁樣嘅受害，因為我就好怕講嘢嘅。咁咧佢哋就估完就當係，咁所以有時個誤會就喺呢度嚟咯。點解佢哋會咁樣諗你？就是、因為冇佢哋唔清楚就估咯，咁估咗就當係噶啦。咁有時每一樣嘢都要講清楚咯，即係你翻嚟揾工，可能唔一定話要報告俾佢聽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要去即係傾閒偈咁樣講下又好咁樣，咁一直都有講，一直都有理解，都知道你見過工啊，或者乜嘢嗰份工好唔好啊？見咗之後有咩反應啊？嗰、那個人點樣問問題啊？咁佢哋明白理解，因為佢哋都見過工啊，應該係咪？咁就會知道你嘅情況多少少啊，咁又知道你努力過嘅，咁我覺得佢哋都會接納嘅。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最震撼人心嘅，
2: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6: 有望，
2: 有望，
6: 有爱，
2: 有爱。
1: 咁主要你话准备翻嚟离开佢哋，即系离开下北美啊，或者澳洲啊，或者外地。的父母自己一個人走回來，你怎樣跟他交代呢？可能你要告訴他你為何想回來，就是他就會說很多回香港其實都很難搞的什麼啊這樣。那你自己首先要預備好，真的回來闖啊挑戰啊，不是回來探世界啦，不是一定回來就很高人工啦，你要明白這些東西。那你告訴他聽你都明白呢啲情況，但係你都係想試，咁佢始終都要俾你試嘅，因為你咁大個，佢都綁唔到你噶。咁但係唔好係佢死都唔俾你，死都要走咯，而係真係有一個諒解嘅空間啊，俾佢哋大家去明白，哦、我係想翻嚟嘅，要未必說服到，但係即係。大家好落台啲，大家知道佢真係想翻嚟啦，咁温和啲咁樣去交代。
0: 嗱，翻咗嚟你幾耐啊？翻咗嚟香港
1: 三年啦，就嚟係啊。
0: 好啊，一句説話形容下呢三年嘅感受係點樣？
1: 形容下呢度啊，
0: 你嘅心境又好啊，或者你嘅得著又好。
1: 好多啊！即系我唔知道用一句唔得，即系我用一个字咧，即系好多，咩都好多嘅，好多事情啦，发生咗好多嘢啦，好多嘢做啦，啊，咁就好多好多嘢发生咗，好多嘅时间过去咗，原来，但系咧又好似好少，就系、是、好少空间啦。好少時間上做一啲你想做嘅嘢啦，好少，就算你以為可以多啲揾朋友咧，其實又唔係，其實都好少，大家都好忙。

咁唔同喺以前喺外國話，即係 weekend 就去燒下嘢食啊，去郊野公園，冇乜點發生，好少好少機會，即係好少有又會覺得好少時間，一日好快就過去咗啦。你可以做嘅又真係好少啦。但其實原來你又做咗好多嘢，即係又多又少，即係好好吊鬼嘅其實。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信，
6: 有望，
0: 有望，
6: 有爱，
0: 有爱。
7: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

佢见到陶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陶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份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我，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祂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祂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昼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展开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者其他关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0: 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事。

0: 欸，我最近呢打波嘅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个朋友问我一个说话呢，我打个突。因为我最近呢，我妈妈呢，我一路冇同佢住好多年，成13年冇同屋企人住。咁我最近我妈妈呢就搬咗嚟同我一起住。咁我打波嘅时候呢，有个朋友就问啦，好直接问我，话欸 ,Jackie 啊，你而家妈妈喺你度住喎，724, 即係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喎。你觉得点啊？
1: 咁你觉得点啊？
0: 我又好奇怪，因为其实我同我妈妈嘅关系呢，不嬲就算佢同我住或者唔同我住呢，都几近下㗎。所以呢，我由呢个说话里面呢可以睇得出呢，就係话我呢个朋友想问呢嘅意思就係话，而家你妈妈依靠你喎，你觉得点啊？
1: 但系我谂翻转头，我觉得如果有阿妈同你一齐住系几好噶，嗱又帮人有人帮你洗衫啦、煮饭啦，即系翻到屋企可以真系
2: 乜都唔使做。
0: 你哋
1: 第一个有饭食，
0: 你哋第一个思想就系话妈妈同你住，所以咧就唔使煮饭、唔使洗衫、唔使执屋，系咪啊？
1: 妈妈系，爸爸唔系。
3: 但系我觉得咧，头先你话系咪妈妈同你而家一齐住系咪一个依靠？咁就算媽媽而家依靠你都係應份嘅啫，因為細個嘅時候你都依靠過媽媽，你都係媽媽嘅一個負擔嚟㗎嘛。
0: 我啊覺得好開心啊，因為我記得我十幾年之前開始同屋企人話我要獨立啦，我自己出嚟住嘅時候呢，我同自己講過話，當媽媽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呢，我希望媽媽搬返嚟同我住，咁我變咗呢我放心啲，同埋可以照顧佢多啲。咁呢樣嘢呢就真真正正喺個即係喺個生活裏面真係出現咗。咁但我就冇你哋咁樣好理所當然嗰個諗，就係話咦好啦，媽媽嚟唔使煮飯啦，唔使洗衫啦。因為呢我個生活呢就我不嬲都唔煮飯嘅，我唔係屋企食嘢。咁洗衫我就鍾意自己洗，我唔鍾意人哋掂我啲衫嘅。
1: 我哋今日講呢個關係呢個問題啊，我哋不如討論一下一啲唔正常嘅關係。喺好多人心目中呢睇落呢就好似好正常，但係其實呢佢係唔正常㗎喎、哦。即係好似我頭先咁樣睇你個 case 啊，女同埋媽媽嘅關係啊，有多時候我哋尤其是中國人啦、啊、我係做仔女嘅，即係好似要係照顧返呢一個父母咁樣。但係可能有啲父母呢佢係藉住呢一個咁樣嘅藉口，即係我講呢個藉口啦，一個藉口就黐返埋啲仔女嗰度。
3: 咪黐黐聲咁難聽啊！
1: 即係黐返埋去，就要個仔女去照顧佢囉。即係覺得嗱，呢一個就係你嘅應份啊，你做子女嘅應份嘅責任嚟㗎。
0: 即係好似我而家開始唔用腦啦，我開始乜都唔識㗎啦。
1: 我逢一三五呢就要去咩嘅、啊、去老人院同啲
0: 朋友仔、
1: 朋友仔打牌嘅。二四呢我就要去。
3: 咁你就要聽我啦，咁
1: 樣。係啦，要去買餸嘅。禮拜六我要去飲茶嘅。星期六一朝早一定要8點去飲茶嘅。
0: 咁你個全職保姆就開始啦。
1: 係，即係我覺得有啲父母而家係咁樣囉。
0: 有一啲啦，有一啲啦。
1: 咁變咗即係嗱，如果我覺得一個正常嘅關係就會係個父母可能同個仔女有個溝通，就係、是、嗱逢星期日朝頭早呢飲完茶呢就去買餸嘅咁樣。咁嗰日就係 set 咗嗰日去買餸囉，就唔會係好似我叫你就隨前隨到，因為你係我個仔女，所以你一定要照顧我，你一定要咁對我。
0: 其實如果你同屋企人個溝通係好嘅話呢，就唔會覺得係一個依靠，只係一個互相明白大家嘅需要。咁因為而家你媽媽爸爸可能大咗啦，咁你去照顧佢一部分嘅生活上面嘅嘢，你都會覺得係一個好開心嘅事情啦。
1: 咁啊係，咁我講返仔女啊，咁仔女其實我覺得有時都利用父母㗎喎、哦。
0: 我覺得而家好多，你見唔到而家社會上好多畢咗業啊，有份工作啊，都会喺屋企住好耐好耐，黐住屋企都唔走㗎。
3: 係啊，我好多同事呢，因为我係咁㗎。我同事呢就会觉得点解你仲喺屋企住啊，我跟佢话我仔唔知21岁呢就话我一定会赶佢走啦咁样。我心諗但我俾钱我屋企人㗎嘛。
1: 我觉得呢个係 culture 问题啊。即係我哋做中国人呢就係、是、出嚟做嘢之后搵钱呢我哋要养返屋企。所以我哋自己本身潜意识有个责任呢就係、是、我一定要照顾我屋企嘅。咁而家好多父母呢可能就 take 咗呢个 advantage， 就係觉得我养咗你咁耐，而家轮到你养返我啦，係咪？我以前咁样照顾你，而家轮到你咁照顾我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呢就係、是、 利用咗一个应该大家 respect 嘅关系，就利用咗佢咧，变咗系你系应份应该要咁样做嘅。有阵时啲仔女咧，我有个朋友咧，佢结咗婚咧，都系同屋企住咧，佢个太太就系我嘅朋友啦。佢话佢老公个妈咪，即系佢奶奶咧，系搣埋将啲提子搣埋皮，摆喺个兜度，摆喺间房门口送俾佢食噶。即系我谂，咁唔怪之你老公成日都唔肯搬出嚟住啦。有人咁样照顾你，
0: 但系我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咧，啲细路仔结咗婚噶啦，有埋新抱啊，有埋女婿咧，佢哋都会翻翻自己父母度食饭噶，攬埋兜啊，攬埋
3: 系啊，我好多朋友都系咁噶，点解咧？
0: 咁呢个系边个利用边个先？
1: 我觉得呢一个
3: 但妈咪做得好开心噶、啊，
1: 我觉得呢个系最近嘅情况，以前冇噶。你问下我阿妈个年代边有呢啲嘢嘅？
3: 嗱，咁我觉得咧，我觉得妈咪好开心住得，个仔女咧又会攞个兜翻去。
1: 啊、
3: 我觉得咧系一个妈咪用呢一样嘢嚟控制啲仔女翻去咯。
0: 其实开步咧，我觉得为之父母咧，你开步咧，你帮下细路仔系一个应该。譬如话我啲细路仔大咗啦，去搵到工作，我头头嗰几年咧可能。都会容忍或者接受佢就系同我去住，我都会照顾佢一部分嘅起居饮食。但系随住佢慢慢工作定咗啦，或者出边都拍下拖啦，你就应该俾翻一个俾翻一个指示俾佢啦，或者俾翻一个空间俾佢咧，就系话到时咧，你要放一放手，等佢知道自己有自己嘅生活，或者第日佢结咗婚嘅时候咧，就系话。啊、真的会跟他说就是说啊你结了婚啊你应该习惯下有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屋企是煮嘢食的不可以成日话攞晒兜啊攞晒所有三不冷餐翻到过来当呢度好像四和菜一样。
1: 我想讲呢我家是这样的。我到礼拜日呢就是我们的家庭日呢夜晚呢就一起吃饭。我老豆呢就会煮一大餐嘢。跟住呢我家那些兜啊嗰啲嘢咧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因为我细佬翻嚟食饭咧，
0: 然后咧就开始问边个攞晒啲兜，仲未攞翻翻嚟。
1: 到我要去攞饭食 lunch 嘅时候咧，我啲兜咧就卒之，原来我冇眼食，佢哋就攞晒啲兜翻屋企食晏饭咁样咯。
0: 其实应该嚟讲咧，我哋小时或者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哋依靠父母多啲啦。但系随住我哋慢慢成长啊，成咧，其实呢个角色应该系有啲改变咧，就系话慢慢要做一个大人啦，做一个有承担嘅人啦。咁变咗咧，就系话到时喺出边嘅眼光睇咧，就话咦，而家父母去依靠你多少少，所以有时啲人觉得就系话，点解我打波个朋友同我讲呢句说话咧？其实我有少少心伤咧，就系话点解佢会觉得我妈妈搬到嚟同我住嘅时候，我系觉得一个负担咧？其实我系完全冇。咁但係可能喺出面嘅社会里面佢哋觉得就係话而家逢系啲爹哋媽咪搬返入嚟嘅时候呢我哋

0: 青年人都打个冷震嘅。咁呢样嘢系咪嗰个观念有少少唔系咁好呢？
1: 我答唔到你，因为我完全唔认同咁样讲法，因为我会觉得照顾父母系我哋应份要做嘅。
0: 当然，所以当然，
1: 即系你会觉得，我头先你不断讲话子女去即系依靠父母咧，系唔应该？我觉得系应，我觉得子女应该系独立嘅。但系到调翻转头，你话父母好似好依靠父母咁，依靠仔女咁，系唔应该？我真系答唔上口，因为我觉得系应份嘅咯。
2: 我觉得就算是子女靠父母或者父母靠子女，都是一家人，都是大家都是亲的关系都好啦，这个责任都好啦，始终都要有一个界线，即始终都要 respect 翻大家嗰、那个 privacy 嗰个空间。你唔可以下下都人哋都结咗婚咯，即系个阿妈做奶奶。
1: 系我个朋友咧，佢妈咪即系个外母啦吓，有锁匙嘅，我朋友个屋企，跟住咧佢会咧，佢会无端端自己走入去噶。即系你即系一个 weekdays 嘅下昼咁样咯，因为佢突然间帮你执屋咁样咯，所以就会知道佢入过嚟咯。
0: 执屋呢样嘢都 OK， 但系你无端端喺你不知不觉里边有一个人无端端入咗你间屋咧，我谂都几恐怖。
2: 系啊，即系我觉得要 set 个界线咯。我哋即系英文所讲嘅 boundary 啊。
0: 嗯，嗱，你有冇转过头去谂下咧？其实你哋喺工作里边有冇突然之间谂下，诶、哎，我会唔会喺工作里边太依靠某一个同事啊？太依靠某一个上司啊！
2: 我依靠人就冇啦，人依靠我大把。
0: 咁你觉得点啊？你觉得工作上面哇咁多人都俾咁大嘅压力，俾咁多依靠你，咁你自己觉得有啲咩方法啊？
2: 其实有啲嘢你要睇情况咯。我觉得有啲嘢系真系讲 teamwork 嘅，咁梗系一齐做啦。但系有啲嘢你明明佢根本就系、是。扮忙嘅，佢都冇嘢做，喺度上下网，即系有阵时你真系睇得出噶嘛，佢真系冇乜嘢做，你知道佢手头上有啲乜嘢噶嘛？咁或者佢系摊长佢自己手头上好简单嘅一啲嘢嚟做，又俾啲好难嘅嘢嚟到，好似食死猫咁样执手尾。咁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完全唔正常嘅关系咯。
1: 同埋喺工作上边咧，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嘅 duties， 即系会比较剔明显啊。咁所以如果真系你唔系你份内事嘅话，我觉得你就可以同老细讲话，喂，呢样嘢唔系我做噶喎，咁样。
2: 我觉得员工同员工嘅不正常关系咧，都系少，即系唔系话太多，因为大家始终有翻自己，好多时候啊，即系或者系未必个案都系，但好多时候我哋都有自己份内事，有我哋嘅台头上有我哋自己工作，但我觉得老细对员工嗰个关系咧，有好多时候都系好唔正常噶。例如咧，即系好似觉得你系单身嘅。其余嗰啲人就可以放多啲假，即系逢系啦，有细路仔嗰啲啦，
1: 暑假放假一定唔到单身人份啦，
2: 即系圣诞节嗰啲啊，一定佢哋可以家庭落嘅，即系我哋呢啲单身咧嗰啲就永远都系坐喺个公司死挨懒挨，
1: 好似冇阿爸妈咁，
2: 系啦，即系我哋唔需要出去玩噶啦，就咁收咗，
0: 咁啊有啲唔公平，
2: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关系咯。
0: 我自己又冇，因为我哋啲细公司就唔系话咁多经验喺呢方面，但系即系有时去谂下自己对上边嘅老板啦，或者自己对下边嘅员工咧，我曾经就自己真系有一个好好嘅经验，就系话可能自己某一啲员工同你帮得你太耐咧，你系好依靠佢个存在同埋佢个工作能力，而直至到有一刻咧，佢可能离开你。离开份工啦，或者去放一个大假嘅时候咧，会发觉，哎呀死火！原来我真系唔可以做翻佢嘅嘢。
1: 但
0: 系
1: 我觉得有好多时喺公司咧，可能咁样系一个你将佢嘅重要性咧系夸张地放大咯。但系你发觉其实如果你揾同样嘅时间三个月之后 train 一个新人翻嚟咧，我嘅 experience 话俾我听，即系嗰个人、那个新人翻嚟嗰个 value。同佢喺个 team 入面可以嘅贡献，其实同一个做咗十年嘅人系一样系咁多咯。只不过我觉得系人哋好 focus， 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谂法，就系好依赖、好依赖嗰个人 overemphasize 咗佢嘅重要性。
2: 我都赞成嘅呢样，我觉得好多公司可能 Jackie 你比较一个精明嘅老细喺你公司上面未必有咁嘅事情发生，但我觉得好多公司都系咁噶，即系尤其是嚟我公司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哋一个 team。大家都有唔同嘅工作，但可能有一啲人咧，比较醒目啲，我唔讲边个啊。
0: 例如咧，喺我隔篱嗰个
2: 咧，真系咁变咗咧，佢就会即系俾多啲比较难啲嘅嘢佢做。但系其实我觉得就系因为呢样嘢系比较难，所以先要成个 team 嘅人一齐去。

0: 恶识点样做，咁万一嗰个人走咗点算啊？咁大家咪企咗喺度唔识做？
1: 大公司形式就会咁样谂，小公司好多时咧，真系两三个人咧，每一个人嗰个岗位咧，系真系负责某少少嘅嘢。但系就系因为嗰次经验咧，就同自己讲就系话，其实咧去训练自己唔好太依靠某一个员工咧，系好紧要噶，系训练自己，即系话好似阿 Jess 头先讲啦，就系话。每一样嘢你都可以慢慢学翻嚟嘅，你要克服嗰个恐惧先，咁然后咧，你慢慢去话俾自己知，一步一步咁样去做翻呢样嘢出嚟，咁你个压力可以减低咧，同埋变咗咧，你亦都唔会咁担心，咁啊好啲，因为我哋啲小公司咧，好多时都面对系会系有啲咁嘅问题。
0: 好啊，嗱，我哋讲个父母啦，讲个员工啦，我系讲个比较兴奋啲嘅关
2: 系。是
0: 男女关系啦，
2: 哇！
0: 人人都即系人望人人嘅，即系好多人都有呢个男女关系嘅问题。即系我觉得男女关系咧系一个好易将呢个依靠关系混淆嘅，尤其是我觉得女仔啊，
3: 系我都有写夫妻关系，好似头先咧阿 Jackie 话有一个人，即系譬如我头先不断讲话你 over M 即系。过分咁强调一个人嘅重要性，有阵时有啲女仔咧系好唔中意自己嘅老公噶啦，咁即系其实系即系要或者唔中意自己嘅男朋友，但系咧佢都要死掠，都要继续维持喺嗰段关系入边，就系因为佢唔想自己一个人，即系佢唔
0: 想，佢觉得冇咗嗰样嘢，
3: 就好似好大失落咁，
0: 就好似自己乜都冇啦。
1: 咁其实系咪真系咧？
0: 我觉得唔系嘅，即系好似我哋讲下啲个案啦，例如有啲。女人咪会被虐嘅，俾个老公打啊，
1: 打极都唔走。
0: 系啊，真系打极都唔走噶，心谂你咁挨得嘅，不如去做职业打手。
1: 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咧，其实好衰嘅，就系、是、话一个愿打，
0: 一个愿
1: 一个愿挨。咁好多时咧就真系唔系咁好啊，唔系咁健康。
3: 咁你咪成日困住咗喺嗰个无论系夫妻关系或者系。其他各种关系，咪成日都俾人困住咗喺个关系入边，走唔出嚟咯，好辛苦咯。
0: 我谂呢一个系好视乎，其实嗰个人啦，我哋叫佢做嗰个 victim 啦，
3: 受害者啊，
0: 系嗰个受害者，嗰个心理状况，因为明白佢系觉得无论佢点对我都好，但系总之我有佢咧，我就生活得到啦。即系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啊，导师。大家明唔明白佢嘅心理状况呢？
1: 有啲人系盲目咗噶嘛，同埋有啲人咧已经系自己系生活咗咁耐咧，已经系好似一个handicap， 即系话好似一个废咗一个人，我唔识理自己个财理啦，我唔识去打点所有生活上面嘅需要啊，水啊、电啊、做税啊、翻工啊、放工，我不嬲咧都有个人喺我隔篱噶。当呢个人失去嘅时候咧，可能我六神无主啊！我见到好多婚姻嘅
0: 例如好多个案都系个男嘅出边已经有第三者啦，或者唔知第三者、第四者，但系个女嘅仍然都系唔出声啦，由佢啦。
1: 嗯，
0: 尤其是啲有钱啲嗰啲啦，可能啊，即系咩？
3: 你睇得太多剧集啊！你
1: 会唔会你谂多咗咧？
0: 精神食粮，
1: 唔系。其实呢啲例子喺个亚洲社会里面就反为仲多添，因为好多时我哋嘅文化传统呢，可能妈咪爹哋嗰代教落嚟呢都话啊，都系忍下佢啦，或者等下佢啦，或者佢会返返嚟㗎，或者
0: 做女仔永远都系要系收埋啲细声啲，好似要尊重返个男嘅，个男嘅就好似係高级啲咁样。
3: 但係譬如好似譬如喺譬如女仔咁样啦，喺一段夫妻关系入面，又或者喺公司 Monica 咁样，你成日俾人掟嘢俾你做啦，你会有一种感觉系俾人哋利用，即系点解又系我啊咁样嗰啲㗎。
0: 会啊，绝对啊，成日都点解一定要系我啫咁样囉。
1: 咁你点样反抗啊？
0: 我
3: 佢。
1: 点解笑嘅？佢唔反抗嘅咩？佢继续做话好。咁
0: 哦
1: 咁系
0: 好嚟啊，继续啦咁，
1: 所以而家做到你眼仔碌碌咁啊，
0: 系啊，不过其实要学习 say no 咯，即系学习知道自己手头上应该自己手头上有嘅嘢要做咗先，呢啲先系我嘅 priority。如果我有时间咯，我心情好嘅，我系帮下人咯。
3: 你成日都心情好好啊，睇你
1: 阿 Monica 讲呢两样嘢好特别， 如果我

0: 有時間再加埋心情好，我就會考慮同你做呢樣嘢啦。
1: 或者有三個 criteria，
2: 唔係兩個都夠嘅。
0: 同埋咧，有時發覺就係話好多女士啦，佢係真係好驚自己一個人噶，佢唔習慣自己點樣生活，佢恐懼咧，當佢一個人俾人拋棄留低嘅時候。
2: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世代唔同噶啦，
1: 同埋呢个系一个学习嚟噶嘛。你以前不嬲都系冇人陪噶啦，
2: 你唔觉得而家好多公主病嘅咩？
0: 点样为之公主病？我都未试过，因为我都唔系公主，
1: 你系未病发啫。
0: 公主都未轮到我，你话俾我听下点噶？
2: 公主病系公主病系嗰啲，即系有啲女士咧，成日都系。手袋又要个男士拎啦，所有即系大小事务都要个男士去照顾啦，即系个男士要随传随到嘅。我而家要出去食饭，你就同我食饭。即系做啲咩都系要个男士去照顾嘅，咁个咪公主咯。
0: 咁有冇妹仔病啊？
2: 有啊，咩冇啊
1: ？Monica 有啊，
0: 妹仔病嗰个系唔系另外嗰个人啊？
2: 另外嗰、那个。
0: 我都见到好多公主病，咁就真，咁就真。但个问题就系，公主有一日咧醒觉咗嘅时候咧，冇咗个长皮饭票，或者冇咗呢个侧边嘅人帮嘅时候咧，都好弊嘅。
2: 即系我想就系谂翻我哋头先讲咁多我哋个男女关系嘅时候，以前个年代咧就系好多都系男士比较强，女士比较弱。而家个女士咧成日都好靠住个男士嘅。但系变咗而家咧，嗰个年代又唔同咗啦。
0: 你系讲紧白燕张活游嘅时候，
2: 即系啲嗰啲拉晒小提咁样
0: 嗰啲嗰啲啲啲。
2: 系啊，咁但系而家嗰个年代，可能我哋女士嗰、那个教育又高咗啦，
1: 自己
2: 系啦，经济能力又高咗啦，咁变咗好似咧有少少调翻转，个女士咧比较强势一啲啦。个男士反而咧就要依靠翻个女士，好似冇虽然真系佢咁巴辣啊咁成，佢都。即系搲住唔放，好似冇咗佢唔得咁样咯。
1: 好啊，头先你系讲过，好即系啲人好惊闷啊，好惊好自己一个人好寂寞。咁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即系填满啲时间，等到自己冇咁空闲呢？
2: 其实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噶。你我觉得你一定有
0: 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
1: 系。
0: 例如，仲有咧，
2: 咁你有个朋友噶嘛？咁你可以同啲朋友去睇下戏啊，食下饭啊。
1: 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因为好投入一段关系。跟住呢就唔记得咗自己的朋友。
0: 六亲不认开始全部人走晒啦。
2: 所以点解当你有个关系嘅时候你都仍然要划清个界线，知道自己嗰个界线系去到边一度啦。
0: 即係好似以前啲人话啊，你虽然有男朋友咋，但你唔好呢将个生活圈子缩得咁细呀，你一定要有自己嘅兴趣，有自己嘅朋友，有时呢你要放低你个男朋友或者放低你老公，行返出去个圈外面。
2: 是啊，因为其实你一个人的生活你好多嘢㗎嘛，你又有父母又有朋友又有好多兴趣可以做嘅嘢，有时你就算自己放睇下书，有啲人呢你惯咗有个人陪呢，可能你未必惯，但你慢慢试下其实你可以好 enjoy。
1: 跟住之后觉得多人好烦啊。
2: 是啊，
0: 我都会系㗎喎，我真系会系㗎。
2: 当你自己个读书其实好开心㗎喎，你好静，哇你难得。几难得可以咁静，几难得你冇一个人喺侧边咦我，我叫你做呢样做嗰样啊！
0: 其实早啲去学习一个独立嘅思想咧，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因为就算你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先生或者一个太太去作伴嘅话，将来你隔篱嗰一半可能病痛，可能走咗，或者佢可能唔好彩，真系讲得肉酸啲咧，系搵到另外一半更加好嘅走埋添。咁你会慢慢知道，就系话你冇可能去到嗰刻先知道寻找翻你自己点样去独立生活噶嘛？
2: 其实每一段关系入边咧，我都赞成系有自己私人空间嘅。无论你结咗婚嘅夫妻，就算系有咗仔女嘅家庭、男女朋友或者系父母同子女都好，你都要有翻自己空间咯。例如你男女朋友，你都可以男仔有男仔嘅朋友去街，女仔女仔朋友去街噶，唔需要一定成日喺埋一齐噶。
0: 我而家识好多夫妇咧，其实佢哋啲兴趣系完全唔同噶、其实呢啲先聪明啊，就系话男嘅有男嘅去话啊，我嗰晚去打 hockey，
1: 系啊，先多话题。
0: 我女嘅咧，我嗰晚咧我去睇几个女士去一齐食夜晚嗰餐，然后就去睇场戏。咁呢啲系。 正常嘅社交生活。
2: 係啊，就算你一家人有個好細嘅小朋友，咁個男嘅個爸爸咪睇住啲細路仔先咯，個女仔。

0: 妹咧系单身未结婚嘅，咁咧所有去旅行啊，所有做任何 project 啊，做任何嘢咧都一齐嘅。同其中一个咧活动嘅时候咧，佢总系成日好似要报告汇报佢而家做紧咩，几时翻嚟等等嘅嘢。我有时觉得咧，喂，你大人嚟噶啦嘛，你自己嘅活动空间，另外嗰边嘅姊妹咧都有佢自己活动空间，点解会去到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咧？互相依赖系好啊。两个单身嘅女士一齐住埋一齐，系姊妹添，咁更加咧系一个有伴啦。但系咧，如果系关系进展到个情况咧，系扼杀咗对方有个成长空间，其实系不智嘅，系唔明智。呢个唔单止咧系两个姊妹啊，夫妇都系一样。丈夫应该俾妻子有自己啲嘅空间可以发展，可以成长。同样呢，妻子都俾丈夫呢建立佢自己嘅社交圈子，有嘅兴趣或者系嗜好，免至得呢系大家呢将大家嗰个成长空间系收窄，甚至要窒息咗佢成长嘅机会。Codependency 呢要好小心，有时不下意呢我哋就会落喺呢个情况。另外一样嘢呢，我工作嘅关系上面呢，我哋有 teamwork 啦。我记得有一个 team leader 呢，佢唔包庇佢个组员。通常成个 team 咧做嘢嘅时候咧，一齐做啦，一齐领工啦，一齐去得到上司嗰种嘅赞赏啦。但系咧，你明白呢个 teamwork 咧，系每个人都要做佢嘅本分嘅。我识得一个 team leader 咧，佢话佢嗰人咧系完全唔做嘢，完全其他人咧系同佢做晒所有嘢。通常咧算啦，大家 team 咁样。我识得个 team leader 系好明智嘅，佢就要逼呢个唔做唔负责任个 team member 咧。佢都系要做翻本分，否则咧成个 team 咧就唔能够 work。咁呢个系啱嘅。同样咧，呢个责任咧都需要咧要迫使每一个嘅成员咧都要尽翻嘅本分。一方面我哋需要俾空间自由发展，等佢有成长；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鼓励咧肩负翻佢自己部分嘅责任咧，以至成个 team 咧呢个咁嘅互相依赖嘅关系嘅网络咧，能够继续健康嘅发展落去。
1: 温室效应，我系
2: Cici， 我系 Alvin，
3: 我系 Jason 陈守贤，
4: 戴维，
5: 我系郭敏，
6: 我系 Lambert 陈立
7: 宇 ，Danny 啦
8: ，Ivan，Kitty，
9: 卡文啦
10: ，Kenty，
11: 我系 Catherine
12: 啊，我系 Andy，
13: 刘乐怡，大家好，我系 Jackie，Monica，Kitty，
14: 我系叫做文海嘅，
15: 我叫阿斌
16: ，Steven，
17: 宝马，
18: 我系 David Wong。
19: 我是 Tony，
0: 陈李家豪，
1: 我是阿宝啊
5: ，Carlos，
6: 我是麦之华，
11: 我是阿邦啊
8: ，Sunny，
7: 我是 Ava，
3: 嗨，我是 Anne
17: Cindy 啊
2: ，Catherine，
9: 我是 Miss Choi，
12: Karen，
4: 我是 Alex，
10: Quindy 啦
18: ，Jenny，
16: Celia，
14: 我是 Vivian
13: 咧 ，Monica，
19: Joseph。
15: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
8: 香港、
15: 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青人，
8: 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15: 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
8: 温室效应，
1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最过瘾的节目是
8: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8: 最潮的节目是
20: 再生子说话，
6: 最窝心的节目是
5: 清炒四季豆，最得的节目就是
8: 温室效应，
11: 最正的节目是
5: 男人去
8: 男人
5: 女人堆，
6: 最发人心醒的节目是
8: 方形
5: 方形
8: 西瓜，
5: 西瓜
8: 最过瘾的节目是
20: 树叶在唱歌，
8: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最过瘾的节目，
5: 最正的节目，
8: 最开心的节目，
5: 最 in 的节目，是
11: 时事隔三声，
8: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1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时事隔三声，
8: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1: 隔三星。
2: 時事隔三星。

0: 三星，二甲三星。
1: 在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 5% 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

0: 文泽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嘅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嘅数目占整体2至3成。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佢哋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嘅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佢哋通常系部门嘅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嘅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嘅部门领导唔会咁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喺评核见面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真身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就会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都唔係伙伴之間應有嘅相處方式。俄羅斯總統普京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普京喺當地星期五晚透過總統官網發表聲明，確認俄羅斯將向美國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同石油產品。聲明指俄美元首嘅電話交談聚焦烏克蘭危機解決前景、伊朗局勢及俄美雙邊關係，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就话，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在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3: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4: 我系李耀祖，
5: 我系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6: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4: 阿狗。
6: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4: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都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4: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4: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4: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6: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4: 係咩？
6: 係
4: 唔係？我自己覺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4: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4: ，The Town 係啊，
6: 咁咪咯。
4: 但呢出好啲，
6: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4: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6: ，The Town 我都會。
4: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6: 阿拉嗰時啦，八零啊，
4: 八幾年代，
6: 八幾年。
4: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4: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佢吹打入去睇嘅。
4: 个吹打你睇下先，
6: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4: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6: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4: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6: 吓，
4: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6: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4: 哦，嗰啲
6: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4: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6: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4: 搞错啊！
6: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4: true story，based
6: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4: 系啊，
6: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4: 其實呢啲
6: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4: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6: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4: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0: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啊，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诶，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见唔见咧？佢咧诶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见唔见啊？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
0: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试集系、啊、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呢、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这个唔知啊，呢、这个系咪真咁面听？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1: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佢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hat's on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
1: 喎。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 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1: 你
0: 因為佢成個

0: 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嘅，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白？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係
0: 啊，
1: 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㗎，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係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係啊，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
1: 系
0: 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 Argo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噶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0: 希望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AM 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本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与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后，乘客可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表示，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前完成。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前有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

0: 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32公里，黄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北偏。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4: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又可以同大家喺爱的真谛嘅节目里面，大家分享圣经嘅故事。
1: 嗱，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就系艳玲啦。咁我李志军咧就同艳玲咧好多次啦，配搭咗呢个喺特别系讲一啲好有激励性嘅呢个故事俾大家听，就希望咧鼓励大家咧啊，有面对困难嘅时候咧唔使惊，同埋咧你会知道呢个系上帝嘅应许与保障嚟嘅。咁今日咧，我相信咧，艳玲都会带俾我哋一个好惊奇嘅一个祷告嘅，系咪啊？
0: 系啊，祷告就系力量，就想透过今日呢个故事，俾大家睇到祷告嘅有何等大嘅力量。
1: 啱啦。咁咧，听讲话呢个故事嘅名字就叫做咩啊？
0: 26个武装保镖。
1: 哇，点样嗱？咁啊，听众朋友，大家听下啦，点样26个武装保镖咧？

0: 系啦，呢、這个故事嘅主人翁咧就系、是、美国一个宣教士，佢、
1: 嗯、
0: 就被教会差派到非洲一个村落嘅医院里面去帮手嘅。
1: 哇，去非洲
0: 呢、這个村落嘅医院咧，系处喺一个好偏僻同埋好远嘅地方。
1: 哦，
0: 当然交通好唔方便，物资就短缺啦。
1: 系啊，
0: 咁呢个宣教士佢需要用到嘅医药嘅用品或者佢自己嘅日用品咧。咁就需要去到附近嘅城镇里面去采购啦。
1: 嗯。
0: 咁所以呢佢定期呢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呢佢就会去到呢个城镇呢去补充一下佢嘅日用品同埋医疗用品嘅。咁有一次呢佢就係正如平常嘅生活咁样就需要起程去呢个城镇去买嘢咯、哦。咁而佢去买嘢嘅路程当中咧，就需要两天嘅时间嘅、哦。
1: 嗯，
0: 所以就唔系话今日朝头早出发，今晚就可以到噶啦。
1: 哦，
0: 佢需要咧有一个晚上咧住喺郊野里面露营过夜嘅。
1: 哇，嗰度系非洲嚟嘅噃。
0: 系啊，佢都几大胆啊。
1: 唔系好多毒蛇猛兽嘅、啊。
0: 而且佢冇人陪伴嘅，佢一个人嘅啫。
1: 哇，犀利啦！
0: 所以佢时时祈祷啦，神咧就祝福佢，与佢同在，同佢同行啦。
1: 系、嗯。
0: 好啦，咁就讲到佢呢一次啊，好啦，我哋讲到呢一次，佢离开村落去到呢个城镇嘅时候，咁当佢一到步咧，佢就马上走去银行去攞钱、
1: 哦，
0: 因为佢攞钱先可以买嘢嘛。
1: 嗯，
0: 咁佢今次仲特别攞得多，攞咗一大笔钱咧、
1: 哦，
0: 出嚟之后，诶、欸，就听到好嘈啊条街
1: 啊，
0: 原来睇到有两个男子咧喺度打交，
1: 系，
0: 咁其中一个年轻嘅男子咧。仲俾人打傷咗添，咁、
1: 嗯、
0: 宣教士睇到之後有憐憫嘅心啦，就即刻咧就走過去就扶住呢個年輕男子，就幫佢敷藥啊、洗傷口啊，同埋幫佢包扎啦。
1: 哦，係。
0: 咁同時宣教士亦都係唔理佢本色，一定會講全福音噶啦。
1: 係啊，就福音講。
0: 咁於是咧就最後就同佢講一句話：耶穌愛你。咁同佢分手啦。
1: 嗯。嗯
0: 咁当宣教士同呢个男子包扎好分手之后呢佢就继续佢嘅路程、去采购佢需用嘅去采购佢需要用嘅嘢啦。然之后买好嘢之后呢佢又开始要走两日嘅路程返返去村落喎、哦。

0: 佢翻翻去村落繼續佢嘅生活之後咧，又隔咗兩個星期，咁佢嘅貨又缺乏啦，佢又需要出去城鎮裡面去補貨啦。佢照樣咁經過呢個野地，然後喺度露宿一晚之後咧，佢又去到城鎮啦。咁佢嚟到呢個城嘅時候咧，哎呀咁啱咁巧，又碰到一個相熟嘅人，你估係邊個啊？
1: 係邊個啊？
0: 就係上一次咧，佢幫咗佢敷藥啊，同埋包扎啊，同埋傳個福音嘅年輕人喎。
1: 係。
0: 咁佢好開心啦，見到啲年輕人同佢打招呼，但係呢個年輕人見到佢。个样好似怪怪，好似唔系几敢见佢咁样样，
1: 好惊咁啊！
0: 又惊啊，缩下缩下，又唔好意思咁。不过逃避唔到啦，因为已经大家眼望眼啦。咁于是呢、這个宣教士同佢打招呼嘅时候，那个年轻人咧就问咗佢句说话，
1: 系
0: 好奇怪嘅，咁样问佢，佢话你嘅保镖喺边度啊？咁
1: 诶，
0: 咁呢个宣教士就话。你讲乜嘢嘢啊？我冇保镖啊，我一个人嚟啫嘛，咁。咁啊，呢个年轻人咧就再讲咁样话，你唔好呃人啊！我上次明明见到啊，跟住你后面啊有26个保镖嘅。
1: 咦？
0: 吓、啊，咁啊宣教士觉得好奇、啊，你点解咁讲啊？
1: 系咯。
0: 啊，咁呢个年轻人就话你。嗰次咯，我碰到你之後啊，夜晚咧，我跟住你啊，你去嗰、那個郊外嗰度露營啊，啊，我喺嗰度咧見到你明明後面有26個保鏢嘅咁，
1: 係
0: 宣教士再強調咁樣講話，冇，我從來都冇請過保鏢嘅喎，咁呢個年輕人咧，於是就好奇怪咁樣就繼續咁講啊，上一次咧，我睇到你喺銀行嗰度出嚟。啊，知道你一定系攞到钱噶，不过我同人哋打交，我又冇机会。本来我想话去抢你嘅钱嘅，但系我就冇机会。但系后屘咧，我就跟住你尾，一路睇到你买咗好多嘢，咁就知道你要翻去啦。咁我一个人咧就惊对付唔，我惊一个人应付唔嚟，我就揾咗五个同党同我一齐跟住你，直到晚上咧，你去到嗰个郊外嗰度扎营咧，喺度住宿。咁我谂住咧，趁住嗰个机会咧，嚟到抢劫你嘅。咁但系当我哋计划要行动嘅时候，要落手嘅时候咧，点知见到你嘅营嘅周围咧，出现咗26个保镖、哦。
1: 哇！
0: 而且个个咧都有武装嘅准备。
1: 哎哟，
0: 哇！到我哋唔敢落手，所以我哋就撤退咯。
1: 哦，
0: 哇！宣教士听完佢咁样讲之后咧，笑起上嚟就话：我系个宣教士。我向来都是一个人出出入入的。我上次也都没有请过任何的保镖。这个年轻人听了之后很惊讶地说，他说但是我们五个人都很清楚，大家都很肯定，而且还数过你的保镖。
1: 哇
0: 大家都数到26个。咁我哋呢先至驚到呢要撤退嘅。如果唔係因为有呢啲武装保镖啊，我哋早就会杀害你啊，你仲会咁平安返嚟咩？
1: 係喎。
0: 咁宣教士听到呢个年轻人讲嘢之后，佢就轻轻咁拍下佢嘅膊头咁讲话，如果你真係睇到嘅话，咁我相信呢26位嘅保镖就係上帝差派嚟保护我嘅天使啦。
1: 哦，系啊，
0: 咁于是佢继续就向呢个年轻人嚟。

0: 好啦，呢件事过去咗之后，大概又隔咗几个星期，到咗宣教士要休假嘅时间，咁佢就翻翻去佢自己嘅本土故乡，喺美国密西根州嘅家乡啦。
1: 系，
0: 咁佢回到家乡嘅第一个礼拜日，咁教会就邀请佢作为一个述职嘅讲道。
1: 系，冇错。
0: 咁喺讲道时间里面，佢就分享咗呢一件事。
1: 嗯，
0: 正当宣教士向佢嘅会友嚟到讲述呢件事嘅时候，
1: 嗯，
0: 突然间有一个会友举手，佢企起嚟咁样讲话。
1: 系，
0: 请问宣教士，你记唔记得呢件事发生嘅当天系边日同埋系咩时辰呢？咁，
1: 嗯，系。
0: 咁因为呢件事唔系距离太耐嘅事情啫，宣教士就好清楚讲得出系边日，然后佢换算一下个时间，应该系某一日嘅清晨啦。
1: 嗯，系。
0: 咁嗰个会友咧，哇，好吃惊咁样望住呢个宣教士就话，
1: 系，
0: 哎呀，系啦，系啦，就系嗰日啦。
1: 嗯，
0: 嗰日咧就系我召集咗一班嘅会友一齐做一个神土，为宣教士祈祷嘅日子。
1: 系，
0: 咁于是咧，而且佢仲呼召话，大家如果当日咧有嚟做神土嘅弟兄姊妹，请你哋一齐站立起嚟。
1: 嗯，
0: 嚟到证实系嗰日啦。咁，
1: 嗯，
0: 哇，当佢咁样呼召大家企起嚟嘅时候，难以置信，宣教士喺台上数落嚟，
1: 系
0: 真系有26个人啊！
1: 哇，喂，真系好微妙哦。
0: 啊，原来这个召集大家一起来到为宣教士代祷的会友，
1: 嗯，
0: 那一天呢，本来原来他一大早清晨呢已经走了去高尔夫球场，正在那里打紧球的了。
1: 咦，打波的了，是。
0: 是的，但是当他打波的时候呢，有一股很强烈的念头兴起，
1: 嗯，
0: 就是要他召集一些会友为远在非洲的宣教士来到祷告。
1: 嗯，
0: 他感觉到一股的力量呢是来自上帝的呼召，
1: 嗯，
0: 而且是非常迫切和很强烈的感觉。于是他就放低个球棒，马上有用他的手机呢即刻联络他其他的会友，一起呢就赶回去教堂，来到为这个宣教士做神组的祷告。

0: 咁而嗰日咧，大家喺埋一齐祷告嘅会友咧，真系有26个，
1: 哇，真系好奇怪。
0: 原来透过祷告，上帝将佢哋派到去非洲，
1: 系、嗯、
0: 成为呢个宣教士嘅武装保镖。
1: 哇，犀利啦！所以上帝可以使用唔同嘅人啦。

0: 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领受到原来代祷具有这么惊人的力量。
1: 是啊。
0: 正如圣经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那里这样说，义人的代祷是大有功效的。
1: 嗯，啱啊啱啊，这个是圣经的应许添。
0: 一般人的看法，发生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就是神迹。
1: 嗯，
0: 那神迹其实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透过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看，因为上帝会使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神迹呢，就是神要使用我们互相效力的。
1: 是啦，神所安排的。
0: 上帝呼召宣教士到非洲做侍奉，同时亦都呼召他家乡的会友为他代祷，为他代祷来到保护他。
1: 是。
0: 好多基督徒呢都有个突然迫切咁样嘅想为某些人做代祷嘅经验。
1: 是啊，
0: 如果当我哋有一啲咁样嘅如果当我哋真係有一啲咁样迫切嘅领受要需要为别人代祷嘅时候，我哋就唔好怀疑呢一个正係上帝要透过圣灵呼召我哋，要我哋成为义人，发出呢个代祷嘅力量嚟到去祝福呢一个被代祷嘅人。
1: 嗯，啱啊。好嗱，你睇下啦，哇！你阿燕玲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嘅故事咧，相信咧亦都有好多啊，世界上好多呢啲宣教嘅人士啊，或者系宣教士咧，面临到唔同嘅呢啲困难嘅时候咧，上帝都差派使者咧喺佢哋嘅周围，唔单止净系保护嘅，有时咧鼓励嘅，有时咧即系喺当中里边做奇妙嘅工作。嗱，咁我哋咧从圣经里边可以睇到咧，上帝可以喺所谓咧旷野嗰度咧开江河、开道路，系嘛？即系点解咧？咁其实因为咧旷野就唔识鱼行噶，亦唔识鱼咧有水噶嘛，所谓旷野梗系即系冇水嘅。但系上帝可以将呢个环境成为一个人哋适宜于咧行动啊、生活啊环境。嗱，并唔系因为咧。上帝喺当中要做一个新嘅城市，乃系咧上帝嘅神迹奇事，全部咧系环绕着咧为佢侍奉佢嗰个人。咁啊，你头先啊叶玲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宣教士就系啦，因为佢为上帝而出口，所以去到旷野嘅地方，上帝都保守佢，带领佢，让佢咧能够得到平安，就系咁啦。
0: 是啊，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亦都睇到祷告嗰个重要性。
1: 是冇错。
0: 所以而家我先至所以呢我就明白，当我去宣教嘅时候呢，教会要求我哋每一个出去嘅人呢，后面都有十个代祷者嘅。
1: 哇，即係起码有十个保镖。
0: 是啦，至少。而且好认真喎，唔係话我搵到。

0: 一齐同工噶啦！
1: 哇，喂，真系可以见到咧，即系一个武装部队嚟噶啦，即系为咗天国嘅福音嘅缘故咧，我相信上帝使用唔同嘅环境、唔同嘅人咧嚟到成就佢嘅大事。咁啊，祷告嘅力量唔单止系大，亦都好有果效。咁亦都系上帝应许俾我哋噶，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唔好睇轻代祷嗰个嘅即系功效啊！
0: 系啦，好多人咧以为宣教咧，哇好辛苦嘅，一定要离开屋企啊，去好远嘅地方。
1: 嗯、
0: 其实参与宣教咧，另一个方式咧就系做代祷者。
1: 冇错啦，好
0: 紧要添。都系好重要嘅。
1: 其实上帝可以差派你去非洲噶，好似呢个故事一样啦。
0: 其实我哋人冇去到，我哋嘅心啊，同埋我哋嘅力量啊，已经去到嗰度噶啦。
1: 冇错，系。

0: 两节嘅圣经金句同大家一齐嚟分享。
1: 好啊！
0: 喺箴言第十五章二十九节咁样讲：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
1: 嗯，
0: 仲有喺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咁样话：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1: 嗯，啱啦，即系彼此互相代祷，因为我哋所代祷嘅所发出嘅功效系大有功效嘅。嗱，好啦，咁啊，今日咧藉着呢一个嘅二十六个武装保镖吓，咁啊带俾我哋咧，提醒我哋代祷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侍奉。嗱，咁好啦，我哋今日咧爱嘅真体嘅时间就到呢度先啦，下一次我哋再见啦，拜拜，
0: 再见。

0: to you. Till then, goodbye.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 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支持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

那州首府。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面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幼儿教育中心的儿童和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

系4至第6级评级。杨学培恩话：一百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九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面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幼儿教育中心的儿童和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达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3: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 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支持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九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面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幼儿教育中心的儿童和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环

0: 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喺呢一集咧，想同你讲下，其实礼貌好紧要。最近都话成日同班年轻人倾偈，都成日问我啊，见工有啲咩好紧要嘅咧？咁我话第一你要着得 proper 啦，即系套装少不得噶啦。第二咧就真系要咧，人哋坐低你先要坐低，同埋一定要打招呼啦，要微笑啦，同埋你自己嘅介绍咧就短短地，我叫咩名，我系咩大学毕业嘅，好高兴嚟到你呢间公司。咁啊，啲人通常都会问你噶啦，以前做过啲咩工啊，对啲雇主有咩评价咁。咁即使咧你系俾前任老细炒鱿鱼又好，唔愉快又好，但系你都唔可以讲出嚟，千祈唔好讲，因为我都记得。我曾经是 interview 过一些人，咁我问过佢，我话啊，你上一任点解你会离开嘅吓？佢话冇啊，因为我闹老板咯。我话点解你闹老板？佢话哦，佢做老板就可以迟到噶啦，就叫我哋准时。我咪打电话话俾佢听，你唔可以迟到啊，老板。咁我心谂，唉，咁我点会请你呢，小姐吓？即系好少人咧会请一个咧系咁样讲前任雇主嘅。咁啊，另外好紧要咧就系、是、你要表现到咧对嗰份工作嘅热诚。你话点样表达呢？咁第一，你如果见嗰间公司，一定要上网抄晒佢所有嘅资料，因为一定会问你嘅。咁另外呢，通常亦都会问呢，你有冇遇过人生咩挫折，喺挫折嘅时候呢你係点样諗嘢嘅。咁你千祈唔好坦白咁话，哎呀，挫折嘅时候我觉得自己真係冇用啦，死梗啦咁。咁最紧要你能够有啲好正面啊积极嘅睇法呢讲返出嚟嘅话呢，咁我諗公司都会觉得呢你係一个正面嘅人才，会系公司嘅一个叫做 asset， 一个好嘅资产嘅咁。可能你又会问啦，咁你头先讲礼貌噶嘛，咁点解礼貌咁紧要呢？咁我自己觉得，因为礼貌呢系你。

俾人第一个嘅见面礼嚟嘅，系一个好关键嘅嘢嚟噶啦。讲只真实嘅故仔俾你听啦。咁咧，话说喺19世纪嘅时候，有一对嘅老夫妇咧，就专程到哈佛大学咧拜访校长啦。不过佢两个咧着衫就着得普普通通，睇上嚟都唔似系有咩钱嘅。于是个秘书就问佢啦：你揾校长做咩？佢话冇啊，我哋都可能倾下捐款嗰啲嘢嘅。咁个秘书由头到脚望下佢哋。唔系嘛，心谂，校长好忙，我唔得闲见你，咁你等啦，咁啊，点知嗰、那个老太太就话得，我可以等，一等咧就系、是、几个钟，咁佢秘书望住佢哋就觉得啊，点解你点都唔走嘅咧？于是就走入去校长室啦，佢话校长校长，出边有对夫妇啦，等咗你好耐，佢哋话要见你，咁校长就走出嚟，咁就问啦，阿太太你见我咩事咧？佢话。冇啊，我仔咧喺哈佛咧读过一年书，佢好中意呢间学校噶。不过佢旧年因为意外咧就过咗身，所以咧我哋想喺校园里边咧帮佢立个碑啊。未讲完啊，校长话个个死咗都立碑，咁我哋学校咪要好多个碑咁。佢话咁啊，咁不如可唔可以捐栋大楼啊？个大厦用佢嘅名命名咧咁。咁呢个时候校长望下佢哋咁着成咁嘅款就话：哇，我哋学校。一栋建筑物都要750万美金嘅、哦，咁喺当时都相当大笔钱。点知呢位太太咧听完之后就同个老公讲：，哦，750万咋？咁不如我哋起间学校都得啦。咁、哦，咁后来呢、这个故仔嘅结尾系咩咧？呢对夫妻咧就离开咗哈佛大学，后来就去咗西岸，用佢哋自己嘅名起咗一间叫做 Stanford University。史丹福大学，原来呢一对嘅夫妻个老先生就系当时有名嘅铁路大亨 Mr. Stanford， 咁而因为哈佛大学嘅校长咧系睇唔起佢哋啊，觉得佢哋嘅衣着系穷人啊，于是就白白嘅将嗰个机会送走啦。所以千祈唔好觉得咧机会唔会嚟敲你嘅门。但是当你对人粗鲁或者无礼的时候呢，那些机会呢就随时都会送走的了。那有本书呢叫《优秀是教出来的》，他就讲做人的55条规矩里面呢，其实第一条是很重要的，遇到人一定要主动的称呼和打招呼，跟住就是跟人讲嘢呢一定要看住他对眼，如果人家有出色的表现呢，千祈不要吝啬鼓掌恭喜他，做人要做一个有礼的人，其实最受益的呢始终是我们自己。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

0: 好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我
1: 哋
0: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
0: 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0: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9点，凌晨1点，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学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美国和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早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话，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4、20、33、34、37，特别号码31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150多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4: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5: 恩雨。
6: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7: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行一个一比一的地图， 因為我哋知道地圖係縮影咗啦，1:50,000啊，呢度一好短好短嘅距離，其實即係地圖上面好短距離，其實係好長。我哋喺嗰度聖地行嘅時候，就有一個1:1嘅真正嘅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噶嘛，喺出面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1:1 嘅 map， 係一個咁實在嘅一種嘅經歷。所以即係去過聖地啊，或者去過以色列咧，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哦，對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後你可以想像到好多嘅情節啊，耶穌騎路進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過去帶咗好多次以色列團咧，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後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個信仰原來係哇，可以咁樣。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啊，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见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

0: 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在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嘅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们进入圣经的世界，以致呢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圣经的背景啊，圣经的意义啊。考古不是只是翻转头看 the past 的，因为我们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的考古学很多时候是结合即是一些科学的数据，以致我们知道呢当时的人的社会，当时人的生命经历了什么，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係 ok 嘅啊，农产係少咗，不过係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係胜唔过。呢个你就见到呢，呢、这个唔係淨係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面。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关系嘅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係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咪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成到。咁但係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

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話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很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

0: 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不是？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你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咋嘛，係咪？
0: 就係要去帮你戒。
1: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係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係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做得不好，是吗？我们尝试靠着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一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吗？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吗？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事。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係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係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係特别在就係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係嗰个核心其实都係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係好努力咁样喺度传讲福音。
0: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1: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圣天娜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 啊，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嘅心态，我去大统华，佢达唔到我嘅预期，咁我咪去第二间咯。但系信仰唔系一个嘅消费主义嚟嘅，啊，如果信仰系消费主义嘅话，呢个上帝就唔系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系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啊，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啊，我得唔得啊？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有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咧，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也上船是为了 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就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我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到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呢、这个我觉得系上帝。嘅能力更加大嘅彰显，上帝冇听我哋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嚟答呢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嘅人嚟到去见证我。 結果佢喺最後嗰年紀探出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講福音。我話呢個 power 更加大，係嘛？大過我哋一種得勝成功，好似上帝為我服務咁，係咪？喺個苦難裏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講耶穌係真實嘅說服力係多過我，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上帝達唔到我的要求嘅時候，有陣時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謙卑又好，或者去調節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係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個好細嘅盒裏面？嗰個盒就係我哋個腦。我覺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時候就唔係上帝。原來上帝係比呢個嘅盒更加大，係嘛？即係以利亞嘅故事都係咁，係嘛？以利亞點解會 depress 會抑鬱？因為佢覺得上帝唔應該咁樣做嘢，上帝應該 turn around 佢成個國家。但係上帝話：你喺山上面見我，微小嘅聲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繼續。所以講翻呢個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說服力，話俾我哋聽天國嘅真實。所以你想想，如果我們經歷一些苦難，經歷一些失去的時候，會不會我們好像這個姊妹這樣祈禱，做一些調節？調節的就是上帝會在這個苦難的裡面能夠用到我，能夠去見證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決苦難那麼簡單，而在苦難裡面彰顯到他自己的榮耀。如果你想想真的，這個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尼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有真有活，呢個信仰有真有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佢哋喺苦難裏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個耶穌先係真，呢個耶穌先值得我信，係嘛？值得我擺上。諗翻我哋自己，會唔會係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 ？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0: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1: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呢有不同的歌的、啊、即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呢，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的，就是重新旋律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啊，和我们见到的东西啊，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 是永远。咁所以即係嗰首歌对

0: 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
1: 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我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再次发生5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有人罹难或者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将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多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

0: 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同系先后向首都萨那嘅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新华社其后引述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德嘅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上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佛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伊法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

即係好好 common 咧，就係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錯又犯錯，咁我又話俾老師聽咁樣，咁啊老師話你原諒佢啦，佢因為佢都要學習嘅，佢都係小朋友，佢要學習呢件事，佢應該受到教訓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覺得唔得，你一定要罰佢，甚至乎家長。依家你唔罰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長叫學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陣時我喺度諗，如果係發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點諗。我就講個俾石頭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聽。我話啊，即係我聽過故事係咁講嘅，咁啊將聖經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為都尊重翻個教育團體啦。嗰時候就呢位男士就話啦，如果中間邊個咧未犯過罪咧，你就第一個攞個石頭出嚟掟死呢個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有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係、就是、時時自信滿滿嘅。唔係話唔可以展示軟弱，但係佢哋需要一個軟弱過後都曉得點樣帶領佢哋向前行嘅人。我憑乜嘢可以時時都保持一個咁嘅狀態咧？其實如果冇神喺我嘅裏邊，我覺得我真係做唔到咯。但係好感恩咯。由於我嘅每一日嘅生活裏面都係有神同我係同行，大風大浪幾困難幾大嘅歷練都好咧，我心係平安。當我祈禱嘅時候，神嘅聲音就喺我耳邊響起，一啲問題就似乎就係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時解決唔到咧，你都會睇到曙光，令到我係覺得好有信心，好安心，係帶領我嘅團隊係向前行。因為我都係繼續喺教會服侍啦，教主日學啦。我亦都從其他嘅主內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學習得到。我呢啲係受過訓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幫手教主日學嘅弟兄姊妹係其實冇受過訓嘅，但係佢哋都可以表現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愛心，俾我哋主日學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戰性嘅，比我課室裏面嗰啲更加有挑戰性好多。佢哋話冇訓練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愛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

咧，好多校長都有呢個煩惱嘅當時。除了做好我們的教學，好像已經沒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學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個人心，家長、老師、學生那個心 很不平安，很擔心的疫情，很 miss 他們的老師、同學等等，那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那當時我就忽發奇想，我學校自己做了，就是我們自己，雖然大家不能夠見面，我們一人在家裡就錄一句歌聲，就將它呢陷埋變成一首很勵志的歌，我們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那老師是合唱，學生就覺得很 amazing， 為什麼你整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來的，學生說、我們又很想試啊，這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好，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係好虔誠基督徒啦，因為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有冇幫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幾，因為揾得10幾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样，我心谂吓，100個我都系真系唔知嘅。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嘅？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见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走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着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的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是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

0: 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噶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係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為我記得嗰時有一首詩歌呢，就係講你要係唔係話俾人聽你係一個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情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你好似啊，即是那时未浸啊，我说不是，他说你真的好似啊，这样。咁其实那个都是一个signal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啦。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爆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

0: 我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家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家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嘅生意萧条。咁啊，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的建议之后呢，这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男女，检获约1800万元的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经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1连2日在尖沙咀和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他们是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和洗黑钱。另外9名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截获一部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村停车场和识别可疑车辆，又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以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于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内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突出，中方愿与法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和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5: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6: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又可以同大家喺爱的真谛嘅节目里面，大家分享圣经嘅故事。
1: 同我一起做节目嘅就系艳玲啦。咁我李志军咧就同艳玲咧好多次啦，配搭咗呢个喺特别系讲一啲好有激励性嘅呢个故事俾大家听，就希望咧鼓励大家咧有面对困难嘅时候咧唔使惊，同埋咧你会知道呢个系上帝嘅应许与保障嚟嘅。咁今日咧，我相信咧，艳玲都会带俾我哋一个好惊奇嘅一个祷告嘅，系咪？
0: 系啊，祷告就系力量，就想透过今日呢个故事，俾大家睇到祷告嘅有何等大嘅力量。
1: 啱啦。咁咧，听讲话呢个故事嘅名就叫做咩啊？
0: 26个武装保镖。
1: 哇，点样嗱？咁啊，听众朋友，大家听下啦，点样26个武装保镖咧？

0: 系啦，呢个故事嘅主人翁咧就系美国一个宣教士，佢就被教会差派到非洲一个村落嘅医院里面去帮手嘅。
1: 哇，去非洲
0: 呢个村落嘅医院咧，系处喺一个好偏僻同埋好远嘅地方。
1: 哦，
0: 当然交通好唔方便，物资就短缺啦。
1: 系啊，
0: 咁呢个宣教士佢需要用到嘅医药嘅用品或者佢自己嘅日用品咧。咁就需要去到附近嘅城镇里面去采购啦。
1: 嗯，
0: 咁所以咧，佢定期咧，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咧，佢就会去到呢个城镇咧，去补充一下佢嘅日用品同埋医疗用品嘅。咁有一次咧，佢就系正如平常嘅生活咁样样，就需要啊起程去呢个城镇去买嘢咯。咁而佢去买嘢嘅路程当中咧，就需要两天嘅时间嘅、哦。
1: 嗯，
0: 所以就唔系话今日朝头早出发，今晚就可以到噶啦。
1: 哦，
0: 佢需要咧有一个晚上咧住喺郊野里面露营过夜嘅。
1: 哇，嗰度系非洲嚟嘅噃。
0: 系啊，佢都几大胆啊。
1: 唔系好多毒蛇猛兽噶、啊，
0: 而且佢冇人陪伴噶，佢一个人嘅啫。
1: 哇，犀利啦！
0: 所以佢时时祈祷啦，神咧就祝福佢与佢同在，同佢同行啦。
1: 系。
0: 好啦，咁就讲到佢呢一次啊，好啦，我哋讲到呢一次佢离开村落去到呢个城镇嘅时候，咁当佢一到步呢，佢就马上走去银行去攞钱喎、
1: 哦、
0: 因为佢攞钱先可以买嘢嘛。
1: 嗯，
0: 咁佢今次特别攞得多，攞咗一大笔钱呢、
1: 哦、
0: 出嚟之后咦、就听到好嘈啊条街
1: 啊，
0: 原来睇到有两个男子喺度打交。
1: 系，
0: 咁其中一个年轻嘅男子呢仲俾人打伤咗添。
1: 嗯，
0: 咁宣教士睇到之后有怜悯嘅心啦，就即刻呢就走过去就扶住呢个年轻男子，就帮佢敷药啊，洗伤口啊，同埋帮佢包扎啦。
1: 哦，係。
0: 咁同时宣教士亦都系唔离佢本色，一定会讲全福音㗎啦。
1: 系啊，就福音讲。
0: 咁于是呢就最后就同佢讲一句话，耶稣爱你，咁同佢分手啦。
1: 嗯。
0: 咁当宣教士同呢个男子包扎好分手之后呢，佢就继续佢嘅路程去采购佢需用嘅，去采购佢需要用嘅嘢啦。
1: 嗯。
0: 然之后买好嘢之后呢，佢又开始要走两日嘅路程返返去嘅村落喎。

0: 佢翻翻去村落继续佢嘅生活之后咧，又隔咗两个星期，咁佢嘅货又缺乏啦，佢又需要出去城镇里面去补货啦。佢照样咁经过呢个野地，然后喺嗰度露宿一晚之后咧，佢又去到城镇啦。咁佢嚟到呢个城嘅时候咧，哎呀咁啱咁巧。又碰到一个相熟嘅人，你估系边个啊？
1: 系边个啊？
0: 就系上一次咧，佢帮咗佢敷药啊，同埋包扎啦，同埋传个福音嘅年轻人喎。
1: 系
0: 咁，佢好开心啦，见到啲年轻人同佢打招呼。但系呢个年轻人见到佢个样好似怪怪，好似唔系几咁见佢咁样样。
1: 好惊咁啊！
0: 又惊啊，缩下缩下，又唔好意思咁。不过逃避唔到啦，因为已经大家眼望紧啦。
1: 系
0: 咁，于是这个宣教士同佢打招呼嘅时候，那个年轻人咧就问咗佢句说话，
1: 系
0: 好奇怪嘅，咁样问佢，佢话你嘅保镖喺边度啊？咁，咁呢个宣教士就话你讲乜嘢嘢啊？我冇保镖啊，我一个人嚟啫嘛，咁，咁啊呢个年轻人咧就再讲咁样话，你唔好呃人啊！我上次明明见到啊，跟住你后面啊有26个保镖嘅。
1: 咦？
0: 吓咁啊！宣教士觉得好奇喎、啊，你点解咁讲啊？
1: 系咯。
0: 啊，咁呢个年轻人就话：你嗰次咯，我碰到你之后啊，夜晚咧，我跟住你啊，你去嗰、那个郊外嗰度露营啊，我喺嗰度咧见到你明明后面有26个保镖嘅咁。宣教士再强调咁样讲话，冇，我从来都冇请过保镖噶、哦。咁呢个年轻人咧，于是就好奇怪咁样样，就继续咁讲啊。上一次咧，我睇到你喺银行嗰度出嚟，知道你一定系攞到钱噶。不过我同人哋打交，我又冇机会。本来我想话去抢你嘅钱嘅，但系我就冇机会。但系后屘咧，我就跟住你尾，一路睇到你买咗好多嘢，咁就知道你要翻去啦。咁我一个人咧就惊对付唔，我惊一个人应付唔嚟，我就揾咗五个同党同我一齐跟住你，直到晚上咧，你去到嗰个郊外嗰度扎营咧喺度住宿。咁我谂住咧趁住嗰个机会咧嚟到抢劫你嘅。咁但系当我哋计划要行动嘅时候，要落手嘅时候咧，点知？见到你嘅营嘅周围咧，出现咗26个保镖、哦，
1: 哇！
0: 而且个个咧都有武装嘅准备，
1: 哎呦，
0: 哇！吓到我哋唔敢落手，所以我哋就撤退咯。
1: 哦，
0: 哇！宣教士听完佢咁样讲之后咧，笑起上嚟就话：我系个宣教士，我向来都系一个人出出入入嘅。我上次亦都冇请过任何嘅保镖。呢、这个年轻人听咗之后好惊讶咁讲。哎呀，但系我哋五个人都好清楚，大家都好肯定，而且仲数过你嘅保镖。
1: 哇！
0: 大家都数到26个，咁我哋咧先至惊到咧要撤退嘅。如果唔系因为有呢啲武装保镖啊，我哋早就会杀害你啊！你仲会咁平安翻嚟咩？
1: 系、
0: 咁宣教士听到呢个年轻人讲嘢之后，佢就轻轻咁拍下佢嘅膊头，咁讲话。如果你真系睇到嘅话，咁我相信呢26位嘅保镖就系上帝差派嚟保护我嘅天使啦。
1: 哦，系啊，
0: 咁于是佢继续就向呢个连。

0: 好啦，呢件事过去咗之后，大概又隔咗几个星期，到咗宣教士要休假嘅时间，咁佢就翻翻去佢自己嘅本土故乡，喺美国密西根州嘅家乡啦。
1: 系，
0: 咁佢回到家乡嘅第一个礼拜日。咁教会就邀请佢作为一个述职嘅讲道，
1: 系冇错。
0: 咁喺讲道时间里面，佢就分享咗呢一件事。
1: 嗯，
0: 正当宣教士向佢嘅会友嚟到讲述呢件事嘅时候，
1: 嗯，
0: 突然间有一个会友举手，佢企起嚟咁样讲话，
1: 系，
0: 请问宣教士，你记唔记得呢件事发生嘅当天系边日同埋系咩时辰呢？咁，
1: 嗯，系。
0: 咁因为呢件事唔系距离太耐嘅事情啫，宣教士就好清楚讲得出系边日，然后佢换算一下个时间，应该系某一日嘅清晨啦。
1: 嗯，系。
0: 咁嗰个会友咧，哇，好吃惊咁样望住呢个宣教士就话，
1: 系，
0: 哎呀，系啦，系啦，就系嗰日啦。
1: 嗯，
0: 嗰日咧就系我召集咗一班嘅会友一齐做一个神祷。为宣教士祈祷的日子，
1: 系
0: 咁于是咧，而且佢仲呼召话：大家如果当日咧有嚟做神祷嘅弟兄姊妹，请你哋一起站立起嚟，
1: 嗯，
0: 嚟到证实系嗰日啦。咁，
1: 嗯，
0: 哇！当佢咁样呼召大家企起嚟嘅时候，难以置信，宣教士喺台上数落嚟，
1: 系
0: 真系有26个人啊！
1: 哇！喂，真系好微妙哦！
0: 啊，原来。这个召集大家一起来到为宣教士代祷的会友，
1: 嗯，
0: 那一日呢，本来原来他一大早清晨呢已经走了去高尔夫球场，正在那打紧球的了，
1: 咦，打波的了，是。
0: 是的，但是当他打波的时候呢，有一股很强烈的念头兴起，
1: 嗯，
0: 就是要他召集一些会友为远在非洲的宣教士来到祷告，
1: 是，
0: 他感觉到呢一股的力量是来自上帝的呼召，
1: 嗯，
0: 而且是非常之迫切和很强烈的感觉。于是他就放低个球棒，马上用他的手机即刻联络他其他的会友，一起呢就赶回去教堂去到为这个宣教士做
1: 神
0: 祖的祷告。
1: 嗯，
0: 而那天呢，大家在一起祷告的会友呢真是有26个，
1: 哇，真的很奇怪。
0: 原来透过祷告，上帝将他们派到去非洲，

0: 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领受到原来代祷具有这么惊人的力量。
1: 是啊。
0: 正如圣经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那里这样说，二人的代祷是大有功效的。
1: 嗯，啱啊，啱啊，这个是圣经的应许添。
0: 一般人的看法，发生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就是神迹。
1: 嗯。
0: 那神迹其实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透过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看，因为上帝会使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神迹呢，就是神要使用我们互相效力的。
1: 是啦，神所安排的。
0: 上帝呼召宣教士到非洲做侍奉，同时亦都呼召他家乡的会友为他代祷，为他代祷来到保护他。好多基督徒呢都有个突然迫切咁样嘅想为某些人做代祷嘅经验。
1: 是啊，
0: 如果当我哋有一啲咁样嘅如果当我哋真係有一啲咁样迫切嘅领受要需要为别人代祷嘅时候，我哋就唔好怀疑呢一个正係上帝要透过圣灵呼召我哋，要我哋成为义人，发出呢个代祷嘅力量嚟到去祝福呢一个被代祷嘅人。
1: 嗯，啱啊。好嗱，你睇下啦，哇！你阿艳玲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嘅故事咧，我相信咧亦都有好多世界上好多呢啲宣教嘅人士啊，或者系宣教士咧，面临到唔同嘅呢啲困难嘅时候咧，上帝都差派使者咧喺佢哋嘅周围，唔单止净系保护嘅，有时咧鼓励嘅，有时咧即系喺当中里边做奇妙嘅工作。嗱，咁我哋咧从圣经里边可以睇到咧，上帝可以喺所谓咧旷野嗰度咧开江河、开道路，系嘛？即系点解咧？咁其实因为咧旷野就唔适于行噶，亦唔适于咧有水噶嘛，所谓旷野梗系即系冇水嘅。但系上帝可以将呢个环境成为一个人哋适宜于咧行动啊、生活啊环境。嗱，并唔系因为咧。上帝喺当中要做一个新嘅城市，乃系咧上帝嘅神迹奇事，全部咧系环绕着咧为佢侍奉佢嗰个人。咁啊，头先啊艳玲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宣教士就系啦，因为佢为上帝而出口，所以去到旷野嘅地方，上帝都保守佢，带领佢，让佢咧能够得到平安，就系咁啦。
0: 是啊，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亦都睇到祷告嗰个重要性。
1: 是冇错。
0: 所以而家我先至明，所以呢我就明白，当我去宣教嘅时候呢，教会要求我哋每一个出去嘅人呢，后面都有十个代祷者嘅。
1: 哇，即係起码有十个保镖。
0: 是啊，至少。而且好认真喎，唔係话我搵到就算啦。而认真呢要将呢十个人嘅名单交俾教会啦。然之后呢我哋去到当地啊，有咩需要代祷嘅特别事项啊，我哋都会传返嚟，然后有一个代表呢就

0: 通知呢啲人，
1: 通知呢十个人，佢哋随时都知道我，随时都知道我喺某一个宣教嘅和场里面做紧
0: 做紧乜嘢，
1: 同埋应该要做啲咩代
0: 祷。哇，好嘢啊！你哋教会都几有计划。
1: 系啊，所以咧，如果我哋系五个人同我，如果我哋五个人系出去嘅话，后面咧有十个人代祷，加起上嚟。就总共有五十五个人一起同工噶啦！
0: 哇，喂，真系可以见到咧，即系一个武装部队嚟噶啦，即系为咗天国嘅福音嘅缘故咧，我相信上帝使用唔同嘅环境、唔同嘅人咧嚟到成就佢嘅大事。咁啊，祷告嘅力量唔单止系大，亦都好有果效。咁亦都系上帝应许俾我哋噶，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唔好睇轻。代祷嗰个嘅即系功效啊，
1: 系啦，好多人咧以为宣教咧，哇好辛苦嘅，一定要离开屋企啊，去好远嘅地方。
0: 嗯、
1: 其实参与宣教咧，另一个方式咧就系做代祷者，
0: 冇错啦，好
1: 都系好重要嘅。
0: 其实上帝可以差派你去非洲噶，好似呢个故事一样啦。
1: 其实我哋人冇去到，我哋嘅心啊，同埋我哋嘅力量啊，已经去到嗰度噶啦。
0: 冇错，系。

0: 两节嘅圣经金句同大家一齐嚟分享。
1: 好啊！
0: 喺箴言第十五章二十九节咁样讲：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
1: 嗯，
0: 仲有喺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咁样话：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1: 嗯，啱啦，即系彼此互相代祷，因为我哋所代祷嘅所发出嘅功效系大有功效嘅。嗱，好啦，咁啊，今日咧藉着呢一个嘅二十六个武装保镖吓，咁啊带俾我哋咧，提醒我哋代祷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侍奉。嗱，咁好啦，我哋今日咧爱嘅真体嘅时间就到呢度先啦，下一次我哋再见啦，拜拜，
0: 再见。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男女，检获约1800万元的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经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和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他们是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和洗黑钱。另外9名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截获一部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署方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和识别可疑车辆，又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以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于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内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突出，中方愿与法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和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2: 我大个想做咩？
3: 厨师、
2: 律师、
4: 会计师、
5: 工程师、药剂师、
6: 营养师、
7: 牧师。
1: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天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小小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呢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呢，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面呢，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返教会呢系有一位姊妹呢，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返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呢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囉。咁我喺出面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返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呢，我就个个礼拜都有返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呢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返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都是一个好乖的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係要我又唔識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返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係基于上唔捨得自己嘅母会囉。咁即係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諗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面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喺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后呢，我哋就諗下啊，我哋会唔会諗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当时你仍然做緊生意，咁你有冇过嚟
1: 啊？其实系。咁我呢就一路都做緊生意啦，但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返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呢，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呢就係得返应该係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面。到后尾呢，即係早几年前呢，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呢，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係争150几日。但係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0: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又唔喺度，咁 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嗰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 old time 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滴力，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那里，人是定一点。咁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㗎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系有啲忘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字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0: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

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係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啦。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喎，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先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嘅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啊，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住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去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谂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系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谂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

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功唔成，都系好多怨言嘅，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咧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提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提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提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提文斯亦都系后来微软公司嘅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
2: 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话，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话，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仔细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推迟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去到出年的9月11号同时举行。根据阿巴斯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明年首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废除7月的总统令。报道说，新的总统令是基于各派别和政治力量磋商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按照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持续严峻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以及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亦都为筹备选举带来挑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

0: 部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嘅新闻、有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

0: 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1: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生活雜誌。
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2: 凌晨三點，香港電台由許敬軒報導新聞。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不能夠打擊俄羅斯的煉油廠，警告澤連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議烏克蘭換一個能夠達成協議的領導人，表明烏克蘭是時候要有一個同意結束戰爭的新總統。特朗普星期五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澤連斯基對美俄達成柴油協議感到失望，說自己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美方行為不是夥伴應有做法，認為容許俄羅斯出口柴油是強大夥伴作出的軟弱決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記者問到澤連斯基的言論時候拒絕置評，強調自己滿意和普京達成的協議。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與會議期間告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他會和特朗普通電話，在和佩澤希齊揚協商之後，普京禮拜五在與特朗普的通話中轉達德克蘭當局關於解決衝突的構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體的內容。佩斯科夫又說，在美方提議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話主要圍繞烏克蘭問題，普京對美方旨在緩和俄烏衝突的一些建議表示理解。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伊利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槍手在內至少9人死亡。事發當地星期五，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導，有目擊者看到一個男人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開槍，之後進入一處住宅。警方當日下午5點左右抵達現場，在住宅附近街道發現兩具遺體，並且在住宅內發現槍手在內7名死者的遺體，槍手懷疑自盡。報導指警方暫時未公布槍手的身份和動機。消防處在石硖尾村停車場接獲一架懷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車，搜出一個可以儲存約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廚房已經聯同深水埗民政處、房屋處和區內防火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加強巡查區內屋邨停車場以及識別可疑車輛，並且向居民派發宣傳單張。消防處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車作掩飾逃避執法，強調私家車並非設計用作運載燃油，車廂與乘客空間相連，汽油蒸氣會在密閉車廂裡面積聚，一旦遇上車內短路或者是靜電產生的火花，隨時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鄰近車輛和民居，後果不堪設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

0: 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仔细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亦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这名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他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亦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晏昼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与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检获约1800万元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以及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及洗黑钱罪。另外9个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动自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同埋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0: FM 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早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若果没有实际的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发生

0: 另一引述医院消息话，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他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1点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蛇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嘅大事及趣闻，亦有更详尽嘅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嘅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喺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想，难道力透悲欢爱恨，呜呼一声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在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00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橋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喺呢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同海外世界百强嘅大学生车手接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话，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

0: 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醒返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以及对方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啲乜嘢嘢？恩典就是让我哋认识上帝咯。今日让我哋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

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
唔保佑中国。

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先至冇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冇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

称呼上帝同埋我自己。边个向我传福音？准确嚟讲，应该系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嘅系，就系通过阅读佢嘅《基督教同宪法》呢篇文章。喺呢篇文章里边，佢将自己从社会科学嘅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嘅过程。佢用理性，但系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咁样样，好完完整整咁表述咗出嚟，并且最终促使咗我有同样嘅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喺阅读杨小海文章嘅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嘅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喺佢自己嘅文章里面提到呢个名好多次，并且好推崇呢一位思想家嘅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咗好多哈耶克嘅书嚟读。谂都冇谂过，当我一开始读嘅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同埋学校里面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

0: 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

0: 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2: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3: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4: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春夜，东方对影起笔困锁。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声明说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经暂停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作，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话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同埋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嘅设施卷入不断升级嘅军事对抗。世界卫生组织话目前仍然未清楚喺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嘅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嘅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话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个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埋佢嘅密切接触者嘅鼠疫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同死者曾经接触嘅人目前冇病征，亦都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嘅资料，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那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